嘉兴南湖这么大，你再仔细找找。

跟我来。是吧，咔咔，这个小家伙最喜欢玩水了，还是我们班最热心的孩子呢。哇，咔咔，快上来。回去妈妈。

0: 小兔儿子，干得漂亮！小兔爸爸，快帮忙！糟糕，哇咔咔又跑掉了。奇怪，他没有逃走。
1: 哇咔咔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来问问他。嘟嘟哒，
2: 哇咔咔，
1: 他在说什么？他的确在找东西，可说不清在找什么。他说他营造的东西像这个样子。
2: 原来你在找这个，我知道了，湖里一定有宝藏。太好了，
1: 我最喜欢玩寻宝游戏啦！你觉得湖底真的有宝藏？
0: 当然没有了，不过我觉得他想要找的东西可能跟元宝有关。再说了，我们反正都要找的，就说找宝藏也可以啊。
3: 也是，儿子开心就好。
0: 走，回房车。

在那里。

0: 哈，爷爷，我们能上船吗？
1: 上来吧。
2: 大爷，您知道这儿的鱼为什么是金色的吗？
3: 你说它是这种鱼吗？
2: 对。
3: 这是南湖特有的红鱼。
0: 哎，原来金色的不是宝藏，是鱼鳞啊。
3: 没有喜欢的鱼没关系，我这里还有鳞角，小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呀？
0: 好香啊。
4: 大头儿子，鳞角可是很好吃的东西，不过我之前看到的鳞角两头都有尖尖的角，为什么这个长得像元宝？
3: 这是南湖的特产，叫五角鳞，样子像元宝一样，非常美味，甜脆可口。
0: 元宝？但这个也不是宝藏啊。哇咔咔，你看，你别跑。
1: 这我难道眼花了？哎，对了，这个菱角是哪儿都有吗？
3: 我给你们说，我们南湖的五角菱啊是最特别的，可以做菱角烧带鱼、酱爆菱角鸡球，还能在上面画画做成工艺，小朋友肯定喜欢。哎，人呢？
1: 这孩子好像要说点什么。
0: 哇咔咔，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等等，哇咔咔附身在菱角上，又跳到番茄酱里，难道他在找的不是元宝，而是像元宝的菱角？
4: 有可能，之前嘟嘟哒只是说哇咔咔找的东西像元宝，未必他找的就是元宝。
0: 对呀，说不定他是想吃菱角做的美食呢。
1: 看来我们得满足哇咔咔的愿望，让他尝尝用菱角做的美食。
4: 这就交给我吧。
5: 他说不是这些，他要找的不是这些东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
5: 他说他在找一个类似菱角的东西，但又不完全是。
1: 如果哇咔咔不是想吃菱角美食，那为什么要跳到酱汁里呢？
0: 平时围裙妈妈会用番茄酱在面包上画可爱的图案，哇咔咔会不会也想在菱角上画画呢？
4: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大爷好像说菱角上能画画做成工艺品。
1: 那哇咔咔想画的会是什么呢？红颜色的东西。
0: 会不会是那艘船呢？
1: 有可能，我们去那边看看。

0: 是我的宝贝，他回来啦！咔咔，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咔！
1: 原来这就是哇咔咔真正的心愿。

0: 哪里来的顽童信笔涂鸦，毫无章法，简直胡闹！
1: 大头儿子，妈妈昨天才教你的，你再仔细想想。啊哈！我想起来了，念阁。
2: 天一阁，
1: 闻名天下的第一藏书楼。早饭吃多了，正在努力消化。主要是老婆大人的手艺太好了。大头儿子，别光顾着玩，还记得今天的学习任务吗？记得，找到这里的镇馆之宝神龙本《兰亭序》，学习书法之美。
0: 这里有哇咔咔。
1: 平时都是我们找哇咔咔，没想到这次他自己跑来找我们了。
2: 肯定不是。天一阁都是珍贵的古籍，哇咔咔要是在这儿捣乱，那可就……行动！哈！这儿还没找过。

0: 本《兰亭序》，小兔爸爸说的镇馆之宝。
1: 小哥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画吗？
0: 这可不是画，它是一幅书法作品，名叫《神龙本兰亭序》。
2: 可是这也不像字啊。
1: 我从来没见过像画一样的字，太有意思啦！
0: 这是模仿东晋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写的，1000多年的字和现在的字比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3: 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您能给大家讲讲《神龙本兰亭序》的书法之美吗？
3: 大头儿子，别忘了，咱们还有任务。什么玩意儿？
4: 这是瓦卡努卡的文字，是瓦卡卡。
3: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真迹，是草稿。真正的《神龙本兰亭序》的碑刻真迹在这儿。
1: 哇！我嘎嘎。

0: 嘟嘟哒，这真的是你们班上字写的最好的哇咔咔！
1: 看这纯熟的笔法，灵动的线条，除了我们哇咔嘟嘎那位未来的小书法家，还能是谁？
2: 嘟嘟哒，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0: 我们哇咔嘟嘎的文字是动态文字，如果想要知道文字的意思，得把它……
3: 哇咔咔！不好，哇咔咔往北书库跑了，天一阁最珍贵的古籍可。

0: 都在那儿啊。
1: 大头儿子小心啊。
0: 在书柜那儿。
1: 糟糕，要是挖开它被发现可就坏了。
2: 冷静点，围裙妈妈，趁着来人之前先把这收拾好。
3: 好。

0: 哎，说不是刚才，
1: 请问这是您家孩子写的字吗？笔法很独特呀。下午天一阁有书法活动，会展出不少作品，你们可以去看看。
2: 太感谢了，我们一定去学习。
3: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阅读的。
4: 哈哈，我明白了。我觉得哇咔咔只是想把作品展示给大家看，就像你们想让我学习神龙本兰听虚一样，哇咔咔也是想让大家喜欢上哇咔多咔的文字。
3: 这个哇咔咔的确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而且特别以哇咔多咔的文字为豪。大头儿子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刚才那么粗鲁地对待哇咔咔的作品，会不会让他失望？
4: 有了，瞧一瞧，看一看，神秘世界的天书，只赠不卖，但求知音。
0: 哇咔咔在桌子后面，
5: 看啊。
4: 神秘世界的天书送给真正喜欢他们的人。
3: 哎呦，这写的什么呀？
6: 是啊，写的什么呀？
1: 小娃娃，这是你的画。
4: 老爷爷，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不过他不是画，是书法。
1: 书法艺术深邃精妙，可不是这般信手涂鸦哦。
4: 您要是看过这幅字的完全体，就会发现它的书法之美了。
1: 书法有行书、草书、楷书，楷书又有颜体、凹体、流体，我老头子还从未听过这个完全体呢。
4: 您没听说过可不代表没有哦。
1: 小娃娃说的在理，那就展示一下你说的完全体，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
4: 会动的书法，这就是完全体。
1: 传说中的无字天书真的存在。
4: 送给您。
1: 这是给我的吗？
0: 真好。
7: 是啊，是啊，真好。
0: 奶奶，
8: 过去看看。
0: 小哥哥，我找到你了，大家都很喜欢会动的字。哇咔咔，
4: 我也想要。原来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幅字，可惜我只有这一幅了。如果谁那里还有多余的，就可以送给小朋友了。小朋友们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哦。
2: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哇咔咔是想让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喜欢哇咔嘟咔的文字。
4: 那当然了，只赠不卖，但求知音。我就是哇咔咔的知音。
0: 对了，小哥哥，这个会动的字是什么意思呀？
4: 吃吃嘛麻香。
8: 我这个呢？
4: 身体倍儿棒。
8: 我这个呢？
0: 我这个呢？
8: 我这个什么意思？
0: 哇咔咔！
4: 哇咔咔，我的书法家好朋友，这是我的墨宝，别嫌弃哦。

0: 小朋友们，老师要检查你们假期的书法作业了。
1: 小头爸爸这边。啊，对了。哎。
2: 真是惬意呀。
3: 见马咔咔行踪，坐标杭州西湖，杭州西湖。
1: 小豆爸爸，啊、收天目。
2: 我才刚打完。
1: 目标杭州，出发，出发。

0: 人也太多了，这可怎么找啊？啊，
1: 小东爸爸，你看，你看，
2: 别动，徐轩，哎呦，哎呦，哎呦，哎，放开我，放开我！哎，
1: 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嗯嗯，想不开？
2: 不，我只是想够我的荷花灯。

0: 不到了。
1: 原来是误会呀。
2: 许仙哥哥，要不我们送你一个新的荷花灯吧？
0: 哎，不用了，谢谢。那个荷花灯里有我给女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只要按一下这个钮，荷花灯就会打开，露出里面的戒指。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结果那荷花灯就跟长了手脚一样，拼命往湖里跑，怎么都抓不住。
3: 是哇咔咔，哇咔咔！
0: 哎，谢谢你们，我得赶紧去找我的荷花灯，不然就要耽误6点钟的约会了。
4: 等等，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也帮你找啊。
0: 那就多谢了。
2: 小头爸爸，文学妈妈会不会是
3: 哇咔咔？
2: 那我就知道是哇咔咔。小头爸爸，咱们得帮帮许仙哥哥。
5: 找到了哇咔咔就能拿回礼物了。可西湖这么大，该怎么找呢？
4: 有了，站得高，望得远，走。

0: 子被压在了雷峰塔下。嘟嘟哒，你这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啊？小头发吧，还不帮我拿一下？
1: 嘟嘟哒，你
2: 挪开雷峰塔，救出白娘子。
1: 冷静冷静冷静，雷峰塔下没东西，白娘子只是个传说，千万别冲动啊。
2: 围裙妈妈讲得太好了，我以为是真的，抱歉抱歉。
0: 咱们来雷峰塔是为了什么？
3: 站得高看得远，方便寻找哇咔咔。
1: 没错。
2: 我还想听故事，白娘子后来怎么样了？
0: 等找到了哇咔咔，你自己慢慢看啊。
3: 哇咔咔在那儿。加油滑，加油滑，我们和哇咔咔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围裙妈妈，您笑什么？
0: 想起了小头爸爸在西湖的糗事。
3: 什么糗事？
0: 那天小头爸爸扮成许仙，坐着船来借伞给我，万万没想到这雨越下越大。

0: 小头爸爸精心策划的仪式就这么泡汤了。
1: 那次是失误，失误。
2: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想着，反正都成了落汤鸡，就冒雨去了曲院风荷。那儿的荷花特别美。那天虽然狼狈，但我永远都不会忘。
2: 这就是人类说的浪漫吧？
3: 哎呀，先别浪漫了，哇咔咔，哇咔咔又不见了。哦。
2: 在那儿。
1: 跑那么远了。
2: 看我的。

去哪儿了？刚刚不是还在这儿吗？

0: 哇咔咔，荷花是别人的礼物，你得还给人家。
1: 嗯。哇咔咔。
0: 追下去也不是办法，咱们还是得问问嘟嘟哒、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呀？
2: 白娘子好可怜，
3: 嘟嘟哒，找到了，
4: 找到了，但又让他跑了。
0: 嘟嘟哒，这个哇咔咔是什么情况啊？
3: 他呀，可是我们星球的未来园艺之星，对花儿有着别样的执着。
5: 难道他把荷花灯当成了真正的花？
0: 你们说哇咔咔是不是在找地方插这朵花？就像是之前小头爸爸在西湖送我的荷花，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看的花儿该插在哪里才能让它开得久一点。
4: 断桥残雪，三潭印月，花港观鱼，哇咔咔不会要带着我们都逛一遍吧？
5: 看那儿，全都是荷花，哇咔咔会不会去了那里？
4: 曲远风荷。
0: 看，这是怎么了？感觉他好难过呀。
3: 哇咔咔来到这里就觉得是他理想的地方，他就开心地跳了下去。但是荷花一直不开花，他想是不是荷花被折下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死了
4: 啊？他说了这么多内容。
5: 可这个是荷花灯，也不会开花呀，小兔爸爸，怎么办哦？
4: 那倒也不一定哦。嘟嘟哒，告诉哇咔咔，我有办法让它开花。这朵荷花是幸福之花，它开花的方式可不一般，只有感受到幸福才会心甘情愿地开出漂亮的荷花来。
3: 怎么才能让荷花感受到幸福啊？
1: 哇咔咔，
0: 快说说怎么才能让它开花。
4: 只要一通电话，幸福自然就来了。

0: 喜欢吗？喜欢。今天是我过的最棒的一个生日。
1: 喜欢就好。
2: 嘎嘎嘎！
3: 是夏侯百娘子终于在一起了，
0: 真是个美妙的傍晚啊。

0: 鹅，哈哈哈哈哈！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长得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我陪着你，
8: 我们一起吧。
9: 我是一名军人。
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呦，你们这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怎么的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结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2: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
1: 你不是
0: 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坐，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就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1: 火车4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4: 亚飞，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还有还有哦哟起来哦哟起来啊来吧这个笑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四笑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准备
4: 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4: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0: 打！
1: 打上！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1: 这怎么回事？
4: 看着就看着。

他俩认识就认识。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你看后边

快走！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好来啊，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0: 哎呀，大水冲着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刘景怡，
1: 梁妃多有德行。
2: 你的身手很不错。哎，
0: 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哎，
1: 你是从延安来的？
2: 是。
0: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至今的荣耀发光的，
3: 就是。
4: 跟您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这，白高兴一场。我们这是紧急行动，
5: 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功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4: 梁妃，那宝剑拿我瞧瞧。
0: 慢点啊，师傅。哎。
2: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5: 功劳有，过失也有。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2: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0: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5: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2: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你放心，功劳是你的。延安知道我了。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也没有那么好吧，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5: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嗯，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
1: 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我送你，走了，让开。
6: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2: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
6: 功劳是大伙儿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2: 啊，你少讲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9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局的保护极为严密。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9: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8: 明白。
9: 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 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怎么可能啊？旅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10: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11: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
11: 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3: 是啊，
12: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
13: 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11: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该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2: 可是，亚萍姐，哎，小伯伯，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4: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5: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2: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5: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0: 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2: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3: 分かったな。
4: はい。
1: カワイ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4: はっ。
5: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汪先生的国民政府。
6: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7: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8: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7: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9: 谢谢谢谢，没问题，您请。好。
10: 怎么回事？
11: 对不起，周先生。
7: 他也是不小心。
11: 谢谢谢谢周先生。
12: 快点！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3: 你这又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3: 追，站住！

文，快走，快走啊！

0: 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白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

0: 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

0: 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

0: 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4: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4: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4: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4: 家园国亦远。
7: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8: 你是真紧张吗？
7: 我真的紧张。
8: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7: 我真的很紧张。
8: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9: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7: 谢谢。
8: 这么生硬吗？
10: 你别夸我夸。
8: 哎，白老师来。
10: 灯光一起来，这女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7: 谢谢老师。
11: 捡着宝了，要珍惜。
8: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7: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8: 怎么说？
7: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好生活。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好生活。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鞭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是。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
1: 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0: 论本事，我佩服他。
1: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梁飞的人呢？
3: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报告，
4: 李雷，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哎，
6: 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老婆，
5: 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6: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只看我表面。

0: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了，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2: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3: 哎，借梁飞啊！
0: 哎，小江，你说说看。
3: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儿。 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0: 小姚，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4: 不，杰洛，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0: 通过他山里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
4: 可看大用了、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3: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4: 董博，
0: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4: 我找人调查过。
5: 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旺，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6: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他们往后一躲。 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不得娘嘞！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饿嘞？
7: 哎，先生，你有点馍。
8: 啊，给我来张牛皮纸。
7: 啊，好嘞。
8: 多少钱？
7: 来，给。

0: 蛮牛好汉。
1: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2: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说，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2: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2: 执行任务。
1: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2: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
3: 这哎。这去，
4: 老师，这还听出来？
3: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1: 还有个外国名。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

0: 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鲁藤长，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1: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2: 派的传人，
1: 不能有任何闪失。
0: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1: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1: 你们小子真没一猜你们是？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2: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0: 有这必要吗？
1: 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2: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0: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好帮我把把关。
1: 你正经点。
0: 走。
3: 你慢点。
0: 有嘛刺嘛嘛小，
4: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索菲呢？
0: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住了。
0: 哎呦，没带绳子嘛。
1: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上你，
0: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人精神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人精
1: 神。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
0: 你老唬我，你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啥黑子？
1: 哎，姐姐。哎，
5: 来看看啊！哎，进来。
6: 我郑总，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7: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6: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0: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6: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2: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0: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2: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0: 广德楼。
8: 这位吧。
9: 哦，

0: 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3: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4: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5: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6: 长队儿，长队儿，
3: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四次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
1: 客，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巨贤。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

0: 单一生物菌种，
1: 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
0: 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2: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1: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3: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3: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た、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終局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終局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1: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
2: 今天，又有人民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该坐监狱有什么区别？
3: 焦先生，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再花费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
4: 对不起。

0: をつかんだぜ。あの武藤の態度腹立つ。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2: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はっ。
3: 哟，人挺全啊，都在。
4: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3: 周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5: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4: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3: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5: 凯文，
3: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5: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6: 说吧，想怎么干？
5: 强攻！
7: 哎，飞哥，拿我东西了？
8: 谁拿你东西了？
7: 怎么了？
9: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7: 很重要吗？
9: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0: 我回来了。
7: 怎么样？
10: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7: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0: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9: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0: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9: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1: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2: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1: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2: 督长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1: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

0: 气节。
1: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这话我愿意听。
3: 你想跟他合作？
4: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5: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4: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6: 还法国？
7: 法国？
6: 法国？
7: 法国？
6: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7: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4: 呦呦呦，你
8: 这什么地方？
4: 这什么地方？
8: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4: 来，去撒根头上去。
9: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四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0: 真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11: 主人我在。
10: 25度，
11: 温度25度，
10: 定时2小时，
11: 定时2小时，
10: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12: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9: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0: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11: 主人我在。
10: 定时2小时，
11: 定时2小时，
10: 23度，
11: 温度23度。
10: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13: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9: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

0: 免费送，
1: 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2: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3: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3: 你看
2: 哟，这太危险了，
3: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2: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3: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2: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3: 你看咱们的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2: 嗯，
3: 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
2: 哦，
3: 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3: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2: 好，
3: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
3: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2: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
2: 嗯，
3: 看现在已经点亮了，
2: 嗯，
3: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2: 是的，
3: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2: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3: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2: 一起来看一看。
4: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3: 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打开取暖器，
4: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3: 打开火焰，
4: 你打开火焰。
3: 现在启动了，
2: 嗯，
3: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
2: 嗯，
3: 几乎是纹丝不动，
2: 嗯，
3: 但是你看这温度，
2: 嗯，
3: 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
6: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

0: 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2: 你是真紧张吗？
11: 我真的紧张。
12: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11: 我真的很紧张。
12: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13: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11: 谢谢。
12: 这么生硬吗？
14: 你别夸我夸。
12: 哎，白老师来。
14: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1: 谢谢老师。
15: 捡着宝了，要珍惜。
1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12: 怎么说？
11: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

0: 日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

0: 啊，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向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2: 说具体点。
3: 具体点就是，
4: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5: 让你走了吗？
1: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6: 啥意思啊？
4: 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
6: 啥意思啊？
7: 驾
4: 什么驾？我没理你。
7: 驾玉啊。辛苦了啊，师傅。
8: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9: 谁呀？
8: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9: 老陈是为了周日办事儿，
8: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9: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0: 请坐。
8: 来人呐，喝茶。
1: 八爷他。
8: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1: 您是？
8: 我是曲阜的管事。
1: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8: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

0: 租房子有什么用？
1: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钟凯。
0: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1: 嗯，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0: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1: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0: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那钱干嘛？
3: 一会儿你就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压。
7: 手气不错呀，
6: 换人了。
5: 呀！
8: 来大！来大！来
5: 大！呀大呀大！
7: 定离手啊！
5: 开！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9: 没哪个赌场。这鬼子！
5: 兄弟，砸场子来了！
9: 我说你们这。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套。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大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你们几个盯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行。
0: 好了，
3: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好，
1: 我喜欢你的性格。
2: 你们谈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3: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1: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3: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的全卖了，再不值那些钱呀。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4: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3: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4: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的？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3: DF9
2: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如
4: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嗯，
2: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1: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须臾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1: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5: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5: 下一步。
1: 干啥？
3: 下去。嗯，菜市场买点菜，
1: 买菜。
5: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不用吃。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1: 把我师傅叫上啊。
0: 行，你们俩张罗吧，我呢还有点事儿。
2: 哎，
0: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4: 大哥，您买点嘛？
0: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4: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5: 老赖，
6: 你好。哎，这个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你好，老赖。
3: 你好，
6: 小宝。
3: 你好，
6: 黑子。
3: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2: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中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中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0: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3: 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好，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5: 走。
4: 这样啊，哇！
0: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6: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3: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
3: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累死我了。
1: 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1: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0: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1: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1: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0: 有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0: 我先休息了。
1: 别人。
4: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5: 没事，我能坚持。没事。

0: 收入欲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吧，绕不过去也不行。

0: 是梁飞，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1: 我租房子是吗？这曲笑像是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2: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二十多岁大小伙子，
0: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1: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二十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0: 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3: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0: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荒野。
4: 好主意，
0: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1: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0: 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4: 你管我呢？
0: 问你多大了？
4: 嗯的，
0: 那拿去。
4: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0: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5: 暴露了。
4: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5: 好，
0: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

0: 当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

0: 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

0: 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2: 你是真紧张吗？
1: 我真的紧张。
2: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1: 我真的很紧张。
2: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3: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1: 谢谢。
2: 这么生硬吗？
4: 你别夸我夸。
2: 哎，白老师来。
4: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 谢谢老师。
5: 捡着宝了，要珍惜。
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怎么说？
1: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塑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

0: 去去去去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1: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0: 不是你试试呗。
2: 老兰说的对，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3: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着急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0: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急那怎么办？你还找紧急同志啊你？
2: 嘿，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那么聪明呢？
0: 就听你的。
4: 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4: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耽误之际，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6: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
5: 哎，
6: 外面上面，
5: 外面
6: 上面，
5: 外面
6: 上面，
5: 上面，
6: 外面
5: 上面，
6: 上面，
5: 上面，
6: 上面，
5: 上面，
4: 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
0: 哎，郑明，怎么样？
1: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0: 不是他，
1: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老蓝，
1: 老蓝，
2: 哎，
1: 好了。
3: 发过去吧，多多益善。
4: 对您的敬畏是最高的，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5: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6: 回头替我答谢二爷，你的底下人。
4: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5: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4: 我明白了，谢谢你。
5: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4: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5: 辛苦了，
4: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盖不行了。
1: 揺れなかったか。

0: 何が？
1: 結婚式のやつ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やつ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
2: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3: はい。はい。
4: 别干了！
5: 有人发现咱们了。
4: 什么？
5: 快把这个义正服换了，太显眼。
3: 好。
5: 黑的还有鞭炮吗？
0: 有，
5: 赶紧挂满上打。
0: 是。
4: 快快，别干了！
5: 小壮，
4: 上你那边上来。放上。
6: 快点！
7: 起来！
8: 快点！
7: 走！
9: 快过来！
8: 啊，站住！
9: 走！
7: 快
9: 过来！
4: 走！小壮，跟上，快走！
5: 冲！
4: 走！
8: 走！
4: 走！
8: 站住！
9: 站！
0: 站！
8: 站！
9: 站！
8: 司令！

0: っ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すべ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1: はい。
0: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を回り、この町すべてのだ。怪しい奴はすべてしょっ引け。
2: どんな状況だ？
3: 報告します。集光館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2: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0: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4: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5: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6: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5: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7: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该来了。
8: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2: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9: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2: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9: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9: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0: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就听见了，
11: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2: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两回，愣眼没炸开。这汉奸石头，
10: 哎，那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儿，汉奸石。
13: 仨字。
10: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5: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动了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1: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0: 奶奶的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1: 行了行了，
14: 你弄死谁呀？
10: 哎呦，
14: 都在这儿呢！啊，
15: 来上。
14: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0: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5: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1: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4: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0: 来，你吃点。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5: 梅子，
10: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4: 听命令。
5: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4: 下一步，

0: 哎，
1: 还没想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3: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开玩笑不让啊？
4: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0: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3: 但仇有用吗？
1: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哦，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
0: 好了。哎，黄包车，
2: 哎，来了。
1: 先走了，
0: 先去买酒。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乃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对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
2: 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4: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3: 哎。 我们都在这想招人，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0: 哎，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1: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0: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1: 要念你自己念。
0: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推子，推子，
5: 继续，
3: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3: 呸！
6: 你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见人。
7: 来了。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兰，
9: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8: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6: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6: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的？
3: 你呗。
6: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6: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5: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3: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6: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2: 我怎么知道？
5: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哎，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你去看看，
1: 梁飞。
2: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来，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陈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4: 勇往直前。
5: 香，真香，
6: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7: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8: 听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

0: 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

0: 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

0: 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

0: 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重庆夜间经济活力迸发。中秋月圆，家国同庆，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民俗体验，共庆佳节。人防加技防多维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秋雨汛期安全底线。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夜间经济是重庆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也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连日来，不夜重庆生活季好戏连台，夜味、夜养、夜赏、夜玩、夜购加快融合，夜间消费持续升温。
1: 夜幕降临，南岸区南滨路流光溢彩，多个夜经济场景联动发力。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带来实景沉浸式演艺体验。不远处的暗香南主题消费街区已入驻超20家商户，可承接游客的多元消费需求。
2: 这个滨江路的下面，它视野特别开阔，所以说想来打下卡。无人机表演呢，这个也特别的漂亮，来过来吃吃饭、散下步，挺好的。
3: 夜间的人流会比较多，这边对比去年的话，同比上涨应该有50%左右。
4: 我们将加快推进两江四岸示范段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做亮两江四岸夜间特色消费带。
1: 擦亮夜经济名片，渝中区也持续发力。在解放碑 CBD 核心262米高的重庆世贸中心顶层，重庆首个高空时尚发布平台天台131正换新升级。透过360度全息玻璃幕墙，多个城市地标尽收眼底，高峰时每日接待游客上千人次。
5: 我第一次来，就想看一下整个重庆的那个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
6: 这一次的升级换新呢，我们将聚焦于怎么丰富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消费业态，去打造餐饮、互动娱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消费项目。
1: 为激发夜经济活力，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也全域铺开。在涪陵2026金秋消费

0: 预计火热开启互动体验、非遗表演轮番登场，在中县、万州、綦江等地各类夜间音乐会聚拢了人气，促进了消费。
1: 我们将以三新政策为引领，提出一批夜间消费新地标和新场景，以首发经济丰富、夜间消费新供给，多方联动举办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扩大不夜重庆品牌影响力。
2: 中秋月圆，家国同庆，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民俗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之间、街巷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中秋节期间，三峡曲艺周周演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万州各景区，将非遗曲艺搬到山水实景之中，为市民游客献上中秋文化盛宴。巫山小三峡景区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景区结合中秋节日特色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推出坐着索道去秋游主题活动，游客们凌空俯瞰蓄水后的三峡美景，
4: 凉风习习，这边江景也是特别漂亮，而且这边消费也比较亲民。
3: 走进重庆动物园，浓厚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园区不仅为各个动物展区布置了特色中秋展板与节日装饰，饲养员们还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身定制了专属的中秋月饼，
5: 觉得还是非常可爱、憨态可掬的，还是比较浓厚、比较热闹的。
3: 在重庆珊瑚公园，2026年领事官员渝中行之中秋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百余名中外嘉宾体验月饼手作、中医养生和古风游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6: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s a moment it's usually shared among families and friends. So it's a moment where that you spend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that are closer to you.
3: 走进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学子们在运动场上开展互动游戏，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沙坪坝区井口街道开展文明幻想家月圆画中秋主题活动，以旧物换积分、惠民团购等活动形式，把群防群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江津先锋镇举办群众文艺汇演，融入安全知识快板有奖问答，以文艺力量涵养相风。
7: 在家门口看到这个川戏，我感到很高兴，演得太好了。
3: 在两江新区复兴街道，和美乡村运动会火热举行，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在充满农事趣味的比赛中快乐过佳节。
8: 孩子和好多小伙伴一起比赛，这就是最好的团圆。
3: 在大足区宝兴镇，邻里老少齐聚一堂，打糍粑、看川剧变脸，欢声笑语间，邻里情谊不断升温。在璧山区七塘镇，上百名村民们摆起坝坝宴，共同品尝一块重量达200公斤的巨型月饼，
9: 每一口都能吃出我们浓浓的家乡味，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跟这个月饼一样甜甜蜜蜜的。
2: 作为重庆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朝天门城里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推出朝天灯会、NPC 快闪等系列活动，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有温度、有仪式感的双节之旅。
10: 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重头戏，双节同庆期间，每晚7:30，朝天灯会都将点亮。在 L3 河街，百米长廊被灯笼和天幕点亮，八组巨型灯笼最高6米，配上800平方米的 LED 天幕，步行期间，如同走进一条光影长廊。网红台阶上，九重灯街与灯笼相应，把山城特有的立体空间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画檐鱼灯、两江明月等特色场景同样也别具一格，流光溢彩之间尽显山城浪漫底色，吸引诸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9: 我觉得这里的氛围也很好啊，布置也很有那种中秋节的感觉，这里整体布置的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为了中秋节应景一点，然后我们就做了汉服。
10: 中秋国庆期间，朝天门城里还全新推出月神中秋 NPC 快闪、码头迎客、城门舞狮等特色主题活动，并联动场内商家上线即时配送便民服务与宠粉专属优惠。值得一提的是，朝天门城里 L3、L4 观景台也是观赏城市无人机灯光秀的黄金点位。想要沉浸式感受山城标志性夜景的市民游客，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到这里解锁别样的两江假日体验。
2: 长江索道原是重庆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随着城市发展和变迁，如今逐渐演变为我市一处地标性景区。 中秋小长假期

0: 期间，记者到长江索道打探了一番，发现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体验打卡。
1: 挺魔幻的，真的很魔幻。跟我们武汉比的话，就是说它的那个城市的面貌，就是一会下到，一会在第一层，过一会又在下面去了，真的是很吸引人的。
2: 长江索道的轿厢缓缓划过江心，脚下是奔流的长江，眼前是烟雾弥漫的江景。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留下了美丽瞬间。
3: 然后我一直在录，觉得挺漂亮的。我刚才我儿子还说还想多做几次。
4: 小朋友，我们很多年前来过一次，对他特别喜欢，感觉挺好奇的，坐这个车，感觉挺刺激的。
2: 来体验长江索道的游客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重庆给大家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山美水美，好吃好玩，人热情。
5: 我觉得这边的人挺热情的
6: 啊，比如说今天的攻略啊，然后讲带我们去哪里有好吃的，然后给我们讲交通啊这些的，我觉得挺好的。这边人都特别热情，
7: 氛围感很好，重庆人民很热情。觉得上海的夜景是温柔的，感觉重庆的夜景是比较激情的，对，不一样的感觉，对。反正很喜欢，应该后还会再来。
2: 长江索道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中秋假期首日，长江索道接待的游客数量为8517人次，相较于南岸区上新街索道站点、渝中区新华路站点的排队人数较多，建议游客根据自身出行计划合理安排搭乘站点和时间。
8: 节假日运行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10:30，按目前客流量来看，最近几天的排队人数都不算紧张，请各位游客朋友们注意购票时选择的站点，不要走错。祝所有游客朋友们节日快乐。
0: 中秋小长假第二天，龙脊云梯珠峰之志第二届重庆登高挑战赛云阳站在云阳县清风广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名选手踏上赛道，挑战1999级三峡云梯，在登高运动中感受云梯之城云阳的山水人文与城市活力。
9: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那个登高比赛，既是运动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体验。一路上带着娃儿还坚持不放弃，收获了勇气和毅力，非常有纪念意义。
0: 在万盛经开区鱼儿360碗万盛地标菜之非遗801罗王争霸赛活动现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掌勺炒制801螺丝，完整展示了这道万盛地标菜的传统制作技艺。市民游客除了排队免费尝鲜外，还能参加到现场的30秒限时挑螺挑战赛，大家快速挑螺，精准取肉，比的就是看谁手速快。
10: 我们万盛这个螺丝确实好吃，比赛的过程中紧张刺激，特别好耍，中间还有很多表演，这个节过得很充实。
0: 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19号夜间起，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性降雨，目前降雨减弱，已于昨天下午2点基本结束。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东北部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防范局地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预计明天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重庆还有一轮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当前我市正值华西秋雨集中时段，地质风险高发多发，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坚持人防加技防多维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秋雨汛期安全底线。25号，我市东北部部分乡镇再次经历了降雨的考验。
11: 渝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袭击，云阳县多个雨量站监测达到暴雨量级，汤溪河、团滩河相继超警超保，当地对强降雨乡镇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涉险群众31户56人，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12: 汤溪河水位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4米，我们密切关注水情变化，设置安全警戒线，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巡查制度。
11: 群防群治，科技赋能。9月22号傍晚，无锡县红池坝镇村民胡敏途经鱼沙村四方塘路段时，发现边坡有零星碎石滚落。
13: 以前教过我们用那个鱼块板，下载那个鱼块板用一键保险，当时就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就很熟练的就上传了照片，就提交了。
14: 接到群众一键报险以后啊，镇村两级干部迅速出动，对道路果断进行了封控，

0: 刚采取完封控措施，这个山体就垮塌了。
1: 险情上报后七分钟，该路段上方山体发生大面积整体垮塌，因前期处置及时管控到位，现场无人员伤亡。

0: 安全重点单位注册，感知设备覆盖的1.5万家单位电气火灾实现零发生，基层除险固安治理根基不断夯实。
1: 为激活群防群治活力，潼南区推出线上现金奖励加线下积分兑物双重模式，鼓励群众主动排查上报身边安全隐患，有效调动群众从被动防范向主动参与转变。
2: 我们发现了安全问题，可以直接跟村干部打电话，把安全问题排除了，可以拿积分兑奖，我们也支持。
3: 自活动开展以来，老百姓共上报隐患286条，处置率达到90%以上。
4: 发现边坡落石、地面开裂等风险隐患怎么办？险情一发现，一键马上报，拿出手机教你一键报险。打开鱼快办，在首页顶部找到一键报险按钮，点击进入险情上报页面，通过语音文字快速录入报险信息，点击相机图标上传险情图片或视频，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险情线索上报。在页面底部点击12350-12345-110-119镇街治理中心值班电话按钮，可直接调出手机外呼界面拨打电话上报险情，线索经核查属实，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哪些险情可以报？这里有一份重点风险隐患识别清单，山城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5: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呐、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中秋假期前两天，华西地区的雨水依旧活跃，其中我市的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沿线及以北地区，巫溪、巫山等地累计雨量大。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及东南部为阴天见多云天气，东北部依旧有雨水打卡，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假期出行要注意安全。夜间雨水会扩展地盘，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将陆续出现阵雨或分散阵雨，东北部局地大雨，其余各地暂时不会有降雨，维持阴天见多云天气。市区多云转小雨，25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万州小雨，22到26度。潜江阴转多云，20到30度。南岸多云。

0: 转小雨，23到29度，长寿多云，24到31度，江间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河川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南川多云，24到32度，渠江多云，23到30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梁平小雨，22到29度，垫江阴转小雨，22到29度，中显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云阳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石柱阴转多云，22到32度，秀山多云，22到32度，酉阳多云，21到30度，衡水多云，24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3到30度。
1: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呢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

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倒入小米辣，加入少许的盐，

装盆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

0: 标准的香参颗粒找得怎么样了？
1: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2: 谢谢李东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1: 是。
2: 这个缸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西洋参茶呀？
1: 我。
2: 你呀、
1: 对、啊，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一直着急上火的，还挺累，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所以刚才吧，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2: 哪买的？
1: 我在药房买的。
2: 在药房买的？
1: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去去火，
0: 真有孝心呢啊！
2: 谢谢李东了，有心了啊！这西洋参品相还算不错，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啊，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啊，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啊。
0: 两家呢？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啊。
2: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啊，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哟。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1: 是，
2: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西洋参呢进口的好，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1: 对呀，所以说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2: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1: 对，
2: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1: 哎，你看看。
2: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是，
2: 现在呀，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那个朋友高老弟，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它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它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它的西洋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0: 对，
2: 尤其是他家的5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0: 哎，您说过这个5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2: 对，
0: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2: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它不到5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5年之后呢，这个西洋参呢逐渐的木质化了，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的流失。

0: 师，所以最好的西洋参呢是五年的。什么叫直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直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西洋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1: 对，
0: 须子一根不落。西洋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
2: 不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
0: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
2: 嗯，
0: 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
2: 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哎，
0: 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1: 阮老师啊，
0: 哎，
3: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西洋参吗？
0: 啊，
3: 也都是颗粒的吗？
0: 啊，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浸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
2: 嗯，
0: 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
2: 嗯，
0: 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2: 阮老师，
0: 哎，
2: 听您这么一讲
0: 啊，
2: 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0: 嗯，
2: 以前嘛，
0: 嗯，
2: 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皂角，
0: 对，
2: 最早的时候
0: 最
2: 皂角，
0: 嗯，
2: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
0: 嗯，
2: 洗衣粉，
0: 嗯，
2: 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
0: 嗯，
2: 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
0: 嗯，
2: 就那小小的一颗，
0: 嗯，
2: 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2: 还不伤这衣裳，
0: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0: 哎，反应也太快了，
2: 就是浓缩，
0: 对，
2: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
2: 那肯定贵呀，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3: 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
3: 更贵，
0: 对呀，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3: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3: 哎呀，上宝贝，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
2: 啊，
0: 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
2: 嗯，
0: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2: 嗯，
0: 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
2: 嗯，
0: 啊。第二节呢是香参破壁饮片，
2: 饮片，
0: 这第三节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
2: 啊，
0: 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3: 我尝尝啊！
0: 啊，你尝尝，
3: 我来。
2: 啊，这直接吃啊！
0: 啊，
3: 这个是西洋参粉，
0: 嗯，
3: 有点苦味。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3: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嗯。那这下面一个，
3: 嗯嗯，这个
0: 破壁饮片，
3: 破壁饮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到是吧？
3: 这个也有点苦，
0: 嗯，
3: 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0: 那你最后
3: 咽下去啊，
0: 咽下去，
3: 嗯，
0: 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
3: 嗯，多来点，这个好吧？嗯。哎呦，阮老师
0: 啊，
3: 这个入口即化
0: 啊，
3: 这个一开始有点苦
0: 啊，
3: 然后是回甘
0: 啊，
3: 甜的
0: 啊，
3: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3: 嗯嗯
0: 嗯
3: 嗯，李总看，
2: 嗯，
3: 全化了，
2: 是
3: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
0: 啊，
3: 这是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
0: 嗯，
3: 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阮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
0: 哎，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2: 说的挺对，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不让你口渴了。

0: 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是加了赤藓糖醇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那我再吃点。
0: 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西洋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1: 哎呀，都准备好了。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2: 这是三个碗。
0: 三个碗，这不是三种成分吗？都是西洋参成品，对吧？
1: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1: 热水
0: 。热水。咱呢开始给三个碗呢都倒上水。一碗。
1: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再来点。三碗。好，差不多吧。
1: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粉，
2: 西洋参粉。
0: 西洋参粉。全倒。

0: 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1: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1: 嗯，
0: 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1: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1: 不溶于水，
0: 不溶于水，
1: 嗯，
0: 都沉在底下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1: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1: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
1: 没 有，
0: 这个呢就是
1: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1: 嗯，
0: 同样这三杯西洋参啊，西洋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西洋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西洋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西洋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
1: 嗯，
0: 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西洋参皂苷的含量高。
1: 嗯，
0: 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2: 嗯，效果好，
0: 嗯，
2: 这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2: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
0: 嗯，
2: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2: 尤其年轻人哈，
0: 嗯，
2: 因为这个房贷车贷，
0: 嗯，
2: 可能焦虑，
0: 嗯，
2: 上了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那就会上火。
0: 是
2: 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
0: 嗯，
2: 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
0: 嗯，
2: 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0: 对，
2: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
1: 嗯
2: 啊，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0: 少，
2: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0: 少，
2: 有吗？太少了。
0: 嗯，对，
2: 所以有机会哈，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0: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2: 对，
0: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
1: 嗯，
0: 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一鸣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他碰到我了，哎，他又会问我，银平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
1: 嗯，
0: 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1: 哎呦，
0: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银平啊，

0: 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它就降价，气得我的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到现在还头疼呢，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它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1: 王老师啊，哎，我也感觉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0: 那刚子，你这就是肺燥引起的哦，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1: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0: 看到没，李东啊，
2: 对，
0: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2: 他也学会挖坑了。
0: 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哈叫加载中，他呢是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1: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0: 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2: 焦虑，
0: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2: 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就是人呢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0: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
2: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关键这西洋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当然了

0: 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五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但不是您说的五年那种主根的。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他吃那个西洋参那个参片啊，个头比较小
0: 啊，
2: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0: 啊。
2: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人说了是这五年主根的，吃完呢感觉特别好。所以张老师，人这微友发了一个图片
0: 啊，
2: 想让您一块儿来看一看。
0: 我来看看啊。哎呀，
1: 这西洋参片一大一小，差的也太多了吧？
0: 是
1: 这么小的西洋参呐，感觉连一年都没有。它能好用吗？
2: 这微友人家说的很清楚哈，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哈不是特别好，做支架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0: 那是
2: 儿子儿媳妇儿吧也没少出钱，
0: 嗯，
2: 这么小的西洋参呢，还是儿媳妇儿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他也想用，但是呢。用不起呀、
0: 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五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2: 对，
0: 但是您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杯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2: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了。
0: 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咱就选这个吧。
0: 行。
2: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
0: 啊。
2: 你们猜他是谁？
0: 是老
1: 谁呀？说呀，
2: 猜不着吧？
0: 是啊，
2: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1: 就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五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2: 没错，就是
0: 他啊，哎，那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他一直用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效果挺好的，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0: 哎呦，这不太好了吗？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2: 人还说了
0: 啊，
2: 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啊，
2: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0: 啊，
2: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0: 啊。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1: 是，
0: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哈
0: 啊，
2: 他说想用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0: 啊，
2: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0: 啊，
2: 他想吃土豆
0: 啊，
2: 他想吃红烧肉
0: 啊，
2: 他想吃蛋糕
0: 啊，
2: 他想喝果汁儿。
0: 哎呦，
1: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2: 就这意思。
1: 哎，
0: 嗯嗯嗯，这位。

0: 微有啊，他刚才不是也说了那血糖高吗？
1: 所以他想吃吗？
0: 那不得管住嘴呀、啊嗯、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
2: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
2: 嗯，
0: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
2: 嗯
0: 啊，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1: 就别太多、
0: 啊、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1: 哪有？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么大口气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2: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2: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杨元锦衣呢？
5: 刘锦衣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

0: 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
1: 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2: 胡闹！
3: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0: 咋没过脑子？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吗？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0: 不是，政委，
3: 你要冷静。
4: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5: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4: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5: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哼，
4: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
3: 哎呀！
1: 哎，没事吧？
3: 烫着了。
1: 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杀周玉涵，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そ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太好，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礁桥头汇合，就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5: 别闹。
6: 好，小心点。

0: 가죠.
1: 야스 먹었대 그래. 오마이 오마이 오마이 쯔거 오마이랑 2人 녹아래.

0: 刀静音。
1: 严飞，
2: 不对，不对。红伟，
3: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3: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
1: 啊！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4: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5: 这事情很简单，
4: 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6: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7: 是，
3: 23个人，
4: 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景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家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

0: 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
1: 不是梁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飞哥。
2: 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驴娘捏死你！哇，
3: 还捏死我！来，出去试试，你起来出去试试啊！飞哥，免费送，免费送！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 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各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有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的值。小夏，小夏，
5: 主人不在，25度，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的很，
5: 没要钱，进店没要钱，就打个电话。 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
3: 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PTC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无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4: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 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6: 主人不在，
4: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4: 23度，温度23度，看看，很时尚，很好用。
7: 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8: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 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 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各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9: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0: 打开取暖。

0: 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25度。
2: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免费送，免费送，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 停，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5: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5: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3: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这样做，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4: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啊，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炳仪。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过来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刚了。
8: 黑子，
9: 过来一下。
4: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你别拐弯抹角劝我了。嗯，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

0: 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
3: 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2: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8: 情况没有变化吧？
0: 我可能暴露
2: 了。啊？
0: 没关系，没人跟你。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8: 怎么回事？
0: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8: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0: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9: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7: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9: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7: 行。

0: 何野君，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退休，他们不会那么愚蠢。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
3: 只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
3: 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5: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呢？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2: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屈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2: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
8: 干嘛呢？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3: 不去，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8: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
9: 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他们。
10: 恭喜发财！
11: 恭喜发财！
9: 说呀！
12: 恭喜发财！
13: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14: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5: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16: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

0: 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0: 这位小姐是？
1: 她是我同事。
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0: 好，请坐，请坐。
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2: 八爷，这件事情呢？
4: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3: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4: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2: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2: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3: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4: 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5: 玉海，
2: 怎么是你啊？
4: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2: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4: 喜欢吗？
2: 喜欢。
4: 不值钱的东西。
2: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遇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知道。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1: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2: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
3: 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
5: 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藏好了啊！放送哪儿啊？
6: 让让让让，哎，哎，看着啊，哎，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活了，哎，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记得吗？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爷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去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对不起。
1: 嗨，
0: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
2: 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张星啊，一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3: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3: 你别胡说。
0: 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这个，我给你穿。低点，低点，这是。飞
0: 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
2: 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0: 不记了？
2: 服。
0: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0: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告辞，
2: 开门！哎，5分钟啊！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3: 亚飞，当心点儿。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

0: 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
0: 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

0: 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

0: 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

0: 冲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来来来，
1: 叫什么名字？叫叶小龙。
0: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1: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0: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然后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린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 九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4: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4: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4: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2: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位如流。
1: 可能会比你的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虞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出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之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了，他妈也大，
1: 我这就归他了。
2: 哎，我这有个痣。

0: 嗯，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

0: 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泄泄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
1: 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定有。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提前早试。好，那就上，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入れ。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3: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
3: 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 鉴别三部分尽，先给我尖儿塞的马赛。谁是马斯？这是你吗？那大伙儿，等等吧，等等吧，还不让进？等等，我一会儿。
4: 哎，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喂。 各位，各位，
6: 各位记者，
5: 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宇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深圳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7: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5: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8: 你一天天都挺忙的，上班什么？
9: 干这事？
10: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1: 证件呢？
12: 挺贵的东西。
11: 走。
12: 干什么？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他真的要省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你，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宇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车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说两句。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哥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

0: 非常完美的，非常在家里暂时的不太，外面就叫一个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天明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真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話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

0: 照？
1: 为什么不让
0: 拍照？别挡着我们！
2: 让我们拍张照。
1: 拍照！
3: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将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功不可没。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

0: 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1: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1: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替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
2: あとは5分もしたら大成功だ。

0: 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了，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的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吗？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反腐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

0: 量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1: 对，
0: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这个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磁性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3: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啊，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4: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暖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磁性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走，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

0: 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环湖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新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滚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你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1: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5: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九千九。

0: 5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讯。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贵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白彦路，走。
3: 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你想太多。
1: 。
2: 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您好，皇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0: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海的。去吧。
1: 可是皇军。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联盟。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りゃ。おい、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你怎么办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1: DF 9给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4: 快下来！

快点！不对，不对，不对！

0: 上车。
1: 上车。
0: 来，黑子，来。
2: 这位，
0: 走。
3: 不行，
0: 抬着我，抬
1: 着我，啊，
0: 抬我肩膀，
3: 抬着我。
0: 记住。
1: 上。
2: 张飞。
0: 张飞。
1: 张飞。
4: 张飞，把你们快撤。
5: 要走一起走，
3: 那三死的一起走。
0: 黑子，
4: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什么命令？
3: 走
0: 走，
4: 这是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4: 军爷附近顶不住了。
3: 走，
1: 来，不是，
3: 走，对。
4: 梁飞，
3: 师傅，
4: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刘俊英，我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走，快！

快快快

0: 我去了，孩子，你别拦着我！冷静点，我还没拦下人呢，我还没拦下人。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头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
1: 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 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2: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登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1: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0: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1: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炮，警戒。

0: 和徐叔认命。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的。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1: 还是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你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着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了，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淡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0: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
1: 我看你是把势头看得太重了。
0: 不是，杰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
1: 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2: 舅舅来了。
1: 嗯。
2: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笑>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0: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
2: 能人有的是。是。
1: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2: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
2: 子
1: 夏，去，回去看书。
2: 知道。
1: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0: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
0: 东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1: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 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3: 爸，吃药了。
4: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3: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玉，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1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1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1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7: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8: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9: 哎呀，疼啊！
1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9: 是啊，呀，

0: 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3: 痛，
6: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

0: 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
3: 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

0: 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

0: 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0: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一盒29块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 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块8，免运费送货到家。 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痛，颈椎病，这脖子痛。
3: 这一扭一动，咔咔响。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7: 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8: 一盒29块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
7: 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
7: 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8: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
3: 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块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1: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0: 帮我找我大哥。
1: 大哥？谁呀？
0: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1: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0: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

0: 你跟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哼，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八爷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雄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的，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记住，边抓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0: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劫持运钞车，撒钱。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2: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0: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1: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1: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1: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0: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1: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3: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2: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1: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1: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1: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2: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2: 甭拿延安吓唬
1: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1: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是吗？行啊，那直说了吧。
2: 我什么时候去见他？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啊，一句话就把我打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1: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2: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1: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0: 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1: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2: 这话说的挺舒坦。
3: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4: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3: 觉着你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3: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
5: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3: 这是一个。哎，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3: 哎，哎，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客栈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1: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
2: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0: 学生该死，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2: 吴哥，
0: 有，
2: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0: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
2: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了。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行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 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头，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心里打扔的，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
3: 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嗯，是不是？
4: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5: 别想了！
3: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6: 好，
3: 瞎嚷嚷什么呢？啊！
7: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4: 没吃过饭。
3: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8: 梁飞，
3: 过来，你过来。
8: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3: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8: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3: 许书记找我啊？
9: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去重庆？干什么去？
1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9: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
3: 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啊，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
9: 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3: 梁飞，
9: 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3: 特别行动小组？
9: 是啊。
3: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
9: 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
3: 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9: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3: 嗯，就算是这样，嗯。 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9: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

0: 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5: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5: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6: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3: 肯定回来吃。哎，
7: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3: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你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5: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3: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6: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2: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7: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2: 注意，仅限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8: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 扫描屏幕二维码，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你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5: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

0: 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两三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
1: 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

0: 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两三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 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

0: 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机械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重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

0: 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2: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
4: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5: 阿雷哥，
6: 嗨，
5: 带窦小姐去休息。
6: 嗨，
5: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吗？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
4: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
4: 真是，非得对面。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5: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6: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5: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5: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5: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哎，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0: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3: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大哥，您
3: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2: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的是吧？
3: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呀。
3: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2: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3: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4: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
5: 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2: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3: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2: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6: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2: 明白，都过去了。
3: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7: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3: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朱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2: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3: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2: 我，
3: 哎，
2: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3: 嗯，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2: 你看，聊一块儿了。
3: 哎，聊一块儿。
2: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3: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7: 我逮过九厘半。
3: 吹了吗？吹了吗？
7: 没吹。
2: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7: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悠，
2: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这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斯灯一照，哈，比嘎斯灯都知道是吧？
7: 哎，我知道。
2: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3: 黑头还是马头？
2: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3: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2: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3: 怎么着？
2: 一泡尿滚，
3: 就是这玩意儿，
2: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嗯，啊，
3: 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2: 九厘半，
3: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我看看啊，哎呦。
1: 来帮我找啊！
3: 找找找找！哎，看下马底下有没有？看看看看！
8: 一半得。我。

0: 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
5: 一会儿见。
3: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解散。

0: 这条是？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

0: 常威，你说说吧。
1: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0: 贡献。
1: 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2: 爸，我回来了。
3: 啊，怎么这么晚啊？
2: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3: 舞会。哼，这个董鹏。
2: 怎么了？
3: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2: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3: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用驳了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2: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4: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2: 为什么？
4: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2: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4: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2: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4: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2: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4: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2: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4: 丫头，这是政治。小梅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2: 你就老封建。
4: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5: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6: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5: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6: 你想借刀杀人吧？
5: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您要喝点什么？
1: 谢谢。
2: 看上了。
3: 杨飞呢？
2: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盯着他？
3: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杨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2: 怎么又是我呀？
3: 快点！
2: 真是的。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哎，你要是在上海街头饿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
4: 勇往直前，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0: 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0: 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有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0: 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4: 你是真紧张吗？
3: 我真的紧张。
4: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3: 我真的很紧张。
4: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5: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3: 谢谢。
4: 这么生硬吗？
6: 你别夸我夸。
4: 哎，白老师来。
6: 灯光一起来，这芽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3: 谢谢老师。
7: 捡着宝了，要珍惜。
4: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4: 怎么说？
3: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

0: 该去，
1: 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这里看到的是
1: 刘源，大国工匠，机电神医，名头在圈里响当当。他有一手看听西茶的绝活，见过的人都数大拇指。今天我们走进长安汽车，看看他是怎么给生产线把脉问诊的。
2: 称不上机电神医，只是十多年前我们总结了一个看听西茶四步维修法，解决了很多设备关键罹难问题。我们在整个设备维修当中常常出现一些硬骨头，也是要靠我们团队努力去攻破的。
1: 车间里设备多，精度高，维护的任务重，常常忙得脚不沾地。2012年夏天，冲压车间就摊上了一件大麻烦。
3: 冲压车间是主机厂的地道工序，冲压停了，会影响后端的焊接、涂装、中装全停。外国专家检查说，核心结构组件坏了，更换组件，海外订货需要几周。
2: 怎么去解决，其实大家都很难，就是如果等待备件将造成我们工厂的巨大损失。
3: 但是作为当时的这种情况，我们高精的设备只能依赖进口。
2: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把握，但是也不可能说绝对，当时我还是挺犹豫。第一个可能查不到问题，第二个有可能造成其他器件的损坏，出现更大的故障。包括厂家、单位的领导都在等我下定义，这个到底怎么办？我还是坚定信心，必须要做，就是失败，我也要心服口服。我作为生命移民党员，我们单位的技术带头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有信心证明我可能。

0: 有这个能力啃下这个硬骨头。当时他们工程师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器件在国内没有相关的图纸资料，就是你找到了问题，可能就没有器件可以进行更换。他其实很怀疑的一种态度。下来以后，我就对该器件进行了一个拆装了解。
1: 没有现成的图纸，刘源就挨个梳理线路，自己画原理图，标注端口，一点一点摸索门道。
0: 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找到它故障的点在哪里。通过我们一个分析检查，逐步把电压提供到它的一个正常值。最后我觉得我们又可以用国产的器件进行完全自主的一个替代。当时通电一试，整个生产线恢复了正常，也让我们的厂家工程师感到相当的吃惊。在给他们公司汇报的时候，就说长安的一个技能工人能把我们这个关键问题解决掉，真的是了不起。其实压力很大，当真正的运转以后，心头一亮，心头很自豪，但是接下来一放松，整个人呢就一下就垮下来了。就在想，如果今天这个项目我维修失败了，将是一种什么的结果？所以说还是感觉到还有点后怕。
1: 啃下进口设备国产化替代这块硬骨头后，刘源并没有轻松下来，反倒琢磨起更大的事。一如当年他放下管理职务，重回车间扎根技术时一样。
0: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对我今后的工作其实有了很多的一些想法。第一，出现了这种设备的重大故障以后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自动化生产线很多就是我们进口的先进的设备。后来我建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它其实就是个平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师带徒这种模式。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建标准、建体系，通过团队的传帮带，是吧，让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快速的成长，突破我们的一些关键核心问题，实现我们的设备的自主维修，降低了每条生产线的自动化停机造成的一个损失。刚刚我们老师授课啊，相关知识我今天上午也在讲，整个我们竞赛如何跟
1: 这些年，刘源带着团队吃透了1000个技术要点，打磨出61套专业课程，编写了技能规范，填补了行业空白，前前后后培训了3000多名学员，一个人的绝活变成了一群人的本事。工作室先后走出了4位全国技术能手，160多名高级技能人才。
0: 我们现在叫技术技能人才，对我们的学员的要求，技能这块必须要强，另外在专业知识方面要强，打造成为双师型人才，能做会写能说。我培养的学员在专项技能方面很多都超越了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梦。
1: 干一行精一行，38年来，刘源凭着看、听、吸、查的硬功夫，拧紧的是螺丝，松开的是国外技术的掣肘，接通的是线路，撑起的是国产化的底气，守着一份匠心，累计为企业结创的价值超过了10亿，以技能成才、技能兴余、技能报国为己任，这条路他还在往前走。
0: 维修也是生产力，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产业发展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0: 它可以精准到厘米级的高度，也只能达到厘米级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无损伤。
1: 它是完全就是一种对高度的极致的一种

0: 然后一次到位，在我看来是一种很牛的，是一种技术的天花板。
1: 众人口中的他就是重庆果园港桥吊司机胡万奇。人们只见他精准利落的操作，却不知背后无数重复的练习时光。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水铁工联运枢纽港，也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桥吊操作是港口作业的核心岗位，高效衔接车船货运，并决定码头作业效率与通关周转能力。
2: 当时的话，我们是每天需要登上24米的高空，在一个不到3平米的操作间里面进行操作。
1: 重复是桥吊司机胡万奇最真实的工作日常，他日复一日重复着成千上万次同样的动作：起吊、转运、落箱。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每天重复的就是立正稍息，到港口以后我们每天重复的就是抓箱与放箱，但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在刷新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作业时间，所以说我觉得重复是很有意义的。
1: 寒来暑往，岁月沉淀，他练就了一身绝活。集装箱吊装无声响，一次准，数十吨的集装箱在他的操控下落地无声，精准对位。
0: 在24米高空，因为你驾驶室在这儿，你是这样看过去的，你的对面和两边，你其实是不是一个直观的视角。
2: 从上往下看的话，我们的操作司机的话只能看着我们操作这一边然后的一个画面，每次的一个重复的一个练习是要练就我们对设备的一个掌控，同时要练就我们对高度的一个判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保证我们的吊具处于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2006年，然后我进入公司当学徒，通过了7-8年的一个作业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
3: 通常单机作业量，我们的桥吊司机在15自然箱，而胡万奇能达到25个以上，是我们果园港的第一吊。
1: 这份绝技，一半是穿透远近、洞察毫厘的极致眼力，一半是沉稳细腻、收放自如的精研手感，眼准于心，手稳于毫，方能让千斤重物平稳流转于西部陆海新通道。
2: 其实我们主要召开的就是远控长桥一个画面一个延迟，因为磁场的干扰，然后一个画面。
1: 2016年，果园港推进智慧港口建设，长桥远程操控系统技改项目迫在眉睫。
2: 接下来我们都准备端着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一个分工，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1: 最终，重庆果园港远程操控实现半自动作业，搭配人工微调模式。作业时，设备80%时间自动化运行，剩余20%时段由工作人员人工微调，以此保障集装箱吊装作业精准稳定。
2: 在接近目标约50厘米时，系统会自动移交给我们的操作司机，操作司机需要靠我们的眼力和手感，包括我们的肌肉记忆操作。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重庆果园港每天10余艘船舶靠港，月吞吐超200万吨货物，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庞大的货运量，靠的正是这套智慧港口操控平台。如今远程智能操控，人力大幅精简，效率提升30%以上。
2: 利用时间差，就是我们把人工作业完成以后交给我们设备自动，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换做下一台桥。现在的话，我们的司机的话可以操作3到4台设备。因为的话我们工作室的话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个传帮带嘛，就是要传承我们的一个操作技术，然后带出我们一帮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
0: 是否有下个大车停车？
1: 2023年，徒弟郭林杰第一次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备赛期正值盛夏，胡万奇每天顶着烈日，陪他一遍遍纠错、复盘苦练，反复打磨细节。

0: 也记不了，都拍照，拍照回来反复的看，反复的记那个位置，然后把那个高度的位置。
1: 在我的心里，我就是感受到我们师傅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去了解我，去安慰我，所以我就是内心特别的感动。我说我得了第六笔，我出来看很多地方，也是想的，就是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师傅这个好消息嘛。
2: 在首届川渝技能大赛的时候，胡师傅带领我们指导我们的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先进技术一点一滴地传递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也拿到了首届川渝大赛的技能大赛的第一名。
3: 在无数次的重复中，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守护港口的每一次远航。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中秋月圆，家国同庆，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民俗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之

0: 间街巷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1: 中秋节期间，三峡曲艺周周演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万州各景区，将非遗曲艺搬到山水实景之中，为市民游客献上中秋文化盛宴。巫山小三峡景区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景区结合中秋节日特色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推出坐着索道去秋游主题活动，游客们凌空俯瞰蓄水后的三峡美景，
2: 凉风习习，这边江景也是特别漂亮，而且这边消费也比较亲民。
1: 走进重庆动物园，浓厚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园区不仅为各个动物展区布置了特色中秋展板与节日装饰，饲养员们还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身定制了专属的中秋月饼。
3: 觉得还是非常可爱、憨态可掬的，还是比较浓厚、比较热闹的。
1: 在重庆珊瑚公园，2026年领事官员渝中行之中秋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百余名中外嘉宾体验月饼手作、中医养生和古风游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4: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s a moment it's usually shared among families and friends. So it's a moment where that you spend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that are closer to you.
1: 走进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学子们在运动场上开展互动游戏，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沙坪坝区井口街道开展文明幻想家月圆画中秋主题活动，以旧物换积分、惠民团购等活动形式，把群防群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江津先锋镇举办群众文艺汇演，融入安全知识快板有奖问答，以文艺力量涵养相逢。
5: 在家门口看到这个川戏，我感到很高兴，演得太好了。
1: 在两江新区复兴街道，和美乡村运动会火热举行，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在充满农事趣味的比赛中快乐过佳节。
6: 孩子和好多小伙伴一起比赛，这就是最好的团圆。
1: 在大足区宝兴镇，邻里老少齐聚一堂，打糍粑、看川剧、变脸，欢声笑语间，邻里情谊不断升温。在璧山区七塘镇，上百名村民们摆起爸爸宴，共同品尝一块重量达200公斤的巨型月饼，
7: 每一口都能吃出我们浓浓的家乡味，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跟这个月饼一样甜甜蜜蜜的。
0: 中秋假期，国内多地不断上新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活力奔涌。
7: 假期期间来到唐模，观赏到了非常精彩的鱼灯表演，感受到了浓烈的节日氛围，同时也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8: 在宁夏中卫金沙岛景区，非遗家灯展的游玩体验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9: 咱们这次的这个灯会呢，很多元素都是跟咱们中秋有关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月球。预计呢，咱们这个入园人数，因为是从9月23号一直要持续到10月7号，预计这个人数呢会达到50000人以上。
8: 眼下正是丰收晒秋的好时节，位于武汉黄陂区的大余湾古村将传统晒秋民俗与农耕体验网红打卡深度融合，成为周边短途郊游民俗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10: 对，我是第一次到大余湾看晒秋，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农作物围绕着，景色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能真真切切体会到丰收的氛围感。
8: 除了观赏特色晒秋景观外，不少游客走进田间地头，亲身参与收割稻谷农事体验，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
11: 通过割稻谷体验，让我在汗水中体会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感受到了厚重的农耕文化。
12: 学到丰收了，中国很美。
8: 中秋假期，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悬河文化园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北宋名画《瑞鹤图》为蓝本设计，围绕悬河展区、城洛城展区、黄河生态规划展区、黄河科学探索馆、非遗传承五大主题板块布展。
13: 以前的黄河文化故事呢，都是在书本上的，但是这个呈现出的黄河文化呢，是让它活了起来，能给观众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一个感受。
8: 这个假期从城市到乡野，自山川至街乡。

0: 党是大道策划的活动之一。
1: 2026中国全案定制家装节暨兄弟装饰第16届城市样板间大师专场9月26号在渝举行。活动上，家装。

0: 施工标准参差等行业顽疾。
1: 作为团标，在全国首次发布，在重庆兄弟装是率先启用，希望带动整个行业的服务进步，让客户真正感受到全案设计的整体性、一致性、便捷性。
0: 活动现场还邀请到三位跨界设计大师，带来专业化、场景化的前景设计分享。业内表示，设计创新与标准规范双向驱动，将成为家装行业下一步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2: 就是我们每一户家庭对于自己家居空间的要求，它会比以往更高。那么家装行业在这个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迈过一个从粗放式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这个门槛。
0: 近日，在喀麦隆北部城市加努阿，一批新的电动客车正驶上街头，成为当地日常交通的一部分。这批新电动客车是当地交通的试点项目，客车供应、技术人员培训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采用中国技术。
3: 目前，这批中国制造的电动客车陆续在加努阿部分主要线路运营，为居民提供了传统公交车、载客摩托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目前已有四辆中国产电动客车投入运营，该市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车队规模扩大至26辆。对市政官员来说，这一试点是重新思考城市交通发展方式的契机，而对于当地乘客而言，新型电动客车的吸引力不仅在环保，更多的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更舒适实惠的出行选择。相比载客摩托500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5.8元的车费，电动客车只需要一半价格，而且车上装有空调，乘车体验更舒适也更安全。目前电动客车项目在当地仍处于早期阶段，市政部门希望新型公交系统能为出行和能源需求持续上升的非洲城市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近日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将起征门槛下调为房产市价150万英镑。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同时也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此前，汉堡和柏林相继宣布退出夏季奥运会的申办申请，慕尼黑和科隆成为两个潜在申办地。为增强申办支持率，慕尼黑于2025年秋季举行了一次公投，近2/3的选民投票支持举办奥运会。据了解呢，国际奥委会将于2028年底公布2036年奥运会的候选城市名单，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最终的奥运会举办地。感谢收看。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 看电脑、看电视。

0: 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低空急流共同影响，我市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阴天有阵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市，降雨范围扩大，大部地区都将有小到中雨，东北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中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雨。由于此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大家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阴，25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3到29度；万州小雨，22到27度。潜江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岸小雨转阴，23到29度；

长寿小雨转阴24到31度，江津小雨转阴24到32度，合川小雨24到28度，南川多云转阴24到33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荣昌小雨24到30度，梁平小雨22到30度，垫江小雨22到31度，中县小雨23到31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石柱多云转阴22到33度，秀山多云转阴22到32度，酉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衡水多云转阴25到35度，万盛亭开区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7: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农历8月17。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假期，山城文旅市场热潮涌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魅力持续彰显，新场景、新玩法激活假日消费。
1: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力量广泛动员，巡查除险步履不停，守护市民平安过节。
0: 聚焦农村饮水安全，我市扎实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3年行动，目前这项重点民生实事总体建设进度已超74%。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城口鱼坪村大巴山上红丝带飘扬，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中秋小长假临近尾声，山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以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核心品牌为统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效，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持续点燃游客热情，激活假日消费。
2: 秋高气爽，游客纷至沓来，奔赴自然山水。在巫山，长江巫峡上空云海翻涌，无论是登高远眺还是船行江中，

0: 都别具一番韵味。在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天生桥群气势磅礴，飞瀑流泉，风姿各异，尽显喀斯特地貌的雄奇险峻。
1: 我是从成都那边来的，然后中秋节呢，就是想到周边到处转转，然后在网上看到这宣传的挺漂亮的，然后就过来，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0: 在北碚，各大温泉景区人流如织，人们泡温泉、赏秋景，温泉加文旅活动持续火爆。
2: 我们都是趁到中秋节，特地和屋头的人一起过来泡哈温泉，觉得那点儿水势还可以，风景也还可以。看哈嘉陵江，泡哈温泉，泡起啊，感觉还是轻松。
0: 在中华诗城奉节，中秋对诗活动融入山水实景，彰显传统诗词意境，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在合川钓鱼城景区，人们拾级而上，仿古迹，品宋韵，各类文化体验项目人气十足。
3: 我也是第一次来钓鱼城嘛，感觉这边的历史特别的厚重，风景优美。
0: 丰富多元的场景让游客纷纷放慢了脚步。在渝中区山城巷传统风貌区，人们沿着古朴街巷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老重庆独特风貌与市井烟火气。在荣昌区万陵古镇，古风巡游、川剧变脸、打铁花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博得阵阵叫好。在酉阳桃花源景区，夜幕下的酉州古城流光溢彩，当地打造多个夜游场景，融合土家民俗、国风光影、实景演绎等内容，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
4: 这里面氛围感非常的强，灯光非常的绚丽，节目也非常精彩，小姐姐的妆造太漂亮了，值得来打卡。
0: 在大足探索新知，足企未来中国流动科技馆重庆巡展带来50余件科普互动展品，让市民度过一个科技感十足的中秋假期。在涪陵、永川等地，中秋主题音乐会温情上演，增进邻里情谊，丰富市民生活。在云阳，第二届重庆登高挑战赛鸣枪开赛，赛事将登高运动与文旅体验相结合，以1999级三峡云梯这一城市地标为载体，将千年盐运文化融入赛道，展现山水人文与城市活力。
5: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那个登高比赛，既是运动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体验，一路上带着娃儿还坚持不放弃，收获了勇气和毅力。
6: 就业是民生之本，眼下正值金九银十求职招聘旺季，我市各地密集开展系列活动，搭建供需平台，促进精准对接。
0: 市人力社保局、市经济信息委近日联合举办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专场引才活动，10家新型显示、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电子信息产业核心赛道的用人单位释放131个高含金量岗位，160余名电子信息制造业专业人才到场洽谈，其中硕博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1%。
7: 芯片设计工程师这个岗位最稀缺。当天我们如果是根据简历情况以及现场面谈的情况匹配度比较高的话，后续在线面试那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发放 offer 了。
8: 像这种的话专题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我是自动化的，然后这一类全是自动化的，我就方便过来，就是有更好的准备嘛。
0: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各地持续加大岗位供给和服务力度。在万盛经开区，校园专场双选会组织优质企业进校揽才，现场还提供智能答疑、1:1职业规划指导、线上云端建岗等服务。在万州，三峡青年人才夜市再度开市，100多家企业带来岗位4500余个。云阳县启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活动，现场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5475个就业岗位和大学生职业体验岗位。
9: 一大批重点规上企业、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集中释放青年成长性岗位2571个，配套入职培训、岗位帮带、阶梯晋升机制。
0: 随着各地优势产业发展，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荣昌区靠前服务为重点企业举行专场招聘会，保障项目顺利投产。今年以来已累计协助企业招工7700余人次。在永川，就业服务部门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缺工情况和群众求职意愿，建立供需清单，通过镇村通知、社群推送等方式将岗位送

0: 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们会做好求职登记和跟踪回访，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岗位精准推荐，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问题，也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2: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做好安全巡查、排危除险等工作，群防群治力量步履不停，守护市民平安过节。
0: 9月25号至26号，开州区连续发布暴雨预警，各乡镇街道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多条河流出现3到5米涨水过程。当地强化监测，科学调度，通过水位调节坝及时开闸泄洪。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正缓慢回落。9月26号，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出地质专家赶赴中鳌镇关寺村，对群众通过一键报险上报的险情进行踏勘研判。排除风险后，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来到宝顶镇东岳村的危岩带整治现场。整个中秋假期，当地有10多个排危工程在正常施工。
3: 组织区地环站、驻守地质工程师、施工力量坚守地质灾害整治现场，抢抓工期，开展大细胞危岩带隐患整治，全力消除地质灾害风险。
0: 在垫江桂溪街道宝和社区，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临街边坡墙面岩石松动，有零星碎石脱落，立即摆放警示标志，同时通过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快速上报。目前现场已启动治理，
4: 加大辖区边坡地质灾害、道路安全、消防安全等领域排查力度，加密巡查频次，细化整个措施，以精细治理守住安全底线。
0: 在綦江区安稳镇，得益于细致的巡查，羊角村公路塌方迹象被及时发现，工作人员提前管控危险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聚焦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两大重点领域，当地已累计排查隐患300多处，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整改、闭环式消耗。
5: 镇指挥中心值班人员严格按照13510的响应机制，3分钟之内查看险情信息，2个小时之内通过我们的网格员赶赴现场、联系报险人等方式，对险情线索进行核实处置。
0: 9月16号，在巫溪县中梁乡引水社区松树包发生危岩垮塌险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排查撤离，安全转移群众220人。节日期间，中梁乡在避险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趣味猜谜、击鼓传花等活动，干部群众还一块包饺子、吃月饼，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
6: 依托安置点临时党支部靠前服务，让避险群众在过渡期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转移安置、工程治理、风控管理，加快险情处置进度，做好值班值守。
7: 市气象台消息，9月19号20时以来，重庆大部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目前降雨基本结束，但土壤含水量已趋于饱和，务必高度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警惕局地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前往边坡、山谷、沟壑等危险区域逗留。受冷空气和低空急流共同影响，9月28号到10月1号，我市仍有持续性降雨，日雨量以中到大雨为主，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
0: 渔车出海，遇见暹罗。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介会暨中泰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泰国政府、文化界代表、知名博主及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媒体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产业推介环节，并展示2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它们均产自长安汽车泰国工厂，是渔车出海从整车出口到产业出海的生动注脚。
8: ก็เกี่ยวกับ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รถยนต์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ะก็คิดว่า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ในทางที่ดีมากมีความก้าวหน้ามากนะคะ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มาก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ในแง่ของที่จะพัฒนาเพิ่มขึ้นต่อไปเนี่ยก็คิดว่า
0: 据了解，长安汽车2023年进入泰国市场，2025年在泰国罗永建成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基地，项目年产能10万辆整车，产品出口至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8个国家，是面向东南亚及全球右舵车市场的核心出口枢纽。作为推介会的配套活动，来自中泰两国的媒体记者与自媒体人还探访了长安罗永工厂。
9: 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ที่ตื่นเต้นมากๆเลย

0: ครับผ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ใน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อะไรอ่ะในห้องในสถานที่ถ่ายที่ไม่ได้แบบเจอกับรถแต่เขาจะไปตัดสลับเราไปทำได้หมด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นวัตกรรมรวมถึงเป็นรถยนต์ไฟฟ้าด้วยนะคือไม่ต้องใช้น้ำมันรู้สึกอยากได้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ก็อาจจะแบบว่า
1: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广电集团第一眼 TV 主办，是第一眼大型跨国探访节目《大道》的系列活动之一。
2: 农村饮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重庆扎实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这项重点民生实事总体建设进度已达74.2%，让群众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
3: 走进奉节县安平镇下坝村安平水厂，净水、沉淀、消毒等各类供水设备运转有序。这座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000立方米，可保障安平场镇及周边村社8000多名群众的日常用水。
4: 水厂改进升级后，水质清澈，而且用得又放心。
5: 通过常态化现场指导、药品配发、水质常态化监测，彻底解决以往小型水厂管护松散、运维不规范、水质不稳定的痛点。
3: 水厂升级、水质向优的同时，我市将农村供水问题纳入141基层自治体系，结合百日攻坚行动要求，通过数字赋能管好用好。目前，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应用已录入在用农村供水工程11万余处，排查整治问题4000余项，规模化水厂接入在线监测421处，初步形成一台账、一清单、一张图，动态处置各类供水问题。在祁乡区转塘镇的村民聚居点供水站，供水便民二维码随处可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一键提交管网漏水、水压不稳、水质异常等用水难题。
6: 保证在24小时内啊，上门进行维修修缮，保证老百姓用上的放心水。
3: 管护机制也在迭代升级，中县通过资产移交、委托代管、市场收购等方式，将村集体或私人经营水厂统一纳入平台公司加供水协会组织体系管理，配备专职管理人员120人，村级管水员200余人。全县113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100%实现专业化管护，服务人口达81.5万人。
7: 建立水费收缴、水价形成、管网管护三项机制，真正实现厂站建得好、管网送到家、水质有保障、管护跟得上良性循环。
3: 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全市已累计开工建设供水工程1558处，三年行动整体任务推进至74.2%。今年我市将持续提质增效，力争实现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率73.5%，自来水普及率95.5%，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率、县域统管率分别提升至80.1%、84.2%。
8: 加速推进，注重建管并用，全面实行县域统管，提升供水自治效能，构建多维监督体系，确保农村供水有机构管、有人管、有钱管。
9: 金秋时节，巴渝大地稻浪翻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0: 眼下正是水稻收割季，在酉阳县花田乡，万山梯田层层叠叠，风吹稻浪送来阵阵清香。在万州区龙沙镇稻鱼综合种养示范田迎来实收测产，稻鱼共生一田双收，每亩综合产值比普通稻田增加2700多元。
11: 水稻亩产有1200斤左右，稻田余额能够达到200到300斤，产值有4000多块钱，总共一下加起来是有6000多块钱。
12: 通过稻鱼复合种养，增加了一斤鱼的收入，农民增产增收的一个好的一个种子技术，值得我们呢在这个有水源的地方大面积推广。
10: 巫山县地族气候土壤优势，持续加大辣椒产业扶持力度。今年宏春土家族乡种植辣椒4000余亩，预计产值超4000万元。在巫溪县凤凰街道兴旺村，130亩蓖麻迎来首次采收。作为世界十大油料作物之一，蓖麻兼具工业、农业、药用及生态价值。当地引进南方蓖麻进行试种，盘活闲置吊荒地，并实行订单种植，销路不愁。
13: 我们是准一次连续采收农的，一年要采收多次。
14: 我每年是差不多有2万块钱收入，土地租金得有1000多，我每个月有个7000-8000块钱的这个物工。
10: 在荣昌区仁义镇，村民们正忙着收网捕虾，满足中秋国庆

0: 节日市场需求，这里的罗氏虾母产达到500斤左右，捕捞上岸后将立即送往川渝周边市场。
1: 推行那个村集体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好，提升养殖基地条件，邀请水产专家、樱桃农户科学种养，不仅鼓舞了村民的腰包，也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
0: 为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三进三到位机制，我市近日举行突出问题整治、攻坚决战及项目规划设计质量提升培训。据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启动以来，全市项目管理和建设质量提升明显。截至8月底，2025年度续建项目完成投资27.36亿元，实务工作量进度达92.98%。今年，国家下达重庆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78.12万亩。目前，第一批超长期国债项目已开工，第二、三批和中央财政补助项目预计9月底前开工。
2: 区县全程参与指导设计单位开展设计，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严格评审。我们市级的话也会按一定比例开展抽查，发现的问题我们要开展复盘，督促整改到位，修改完善到位。
3: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来到大巴山深处的城口县双河乡余平村，这里不仅有红色记忆，还有一条生机盎然的红丝带公路。
0: 在程万红军指挥所旧址，红色情景剧《星火耀双河》定期上演，演职人员大多是当地乡村干部，比如驻村干部向兵就承包了表演的彩蛋。
4: 当年李家俊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刘家院子设立了指挥所，然后带领城口万源两地的群众发动了震惊全四川的顾军坝起义，打出了地方红军旗帜，随后又带领城万红军经过一系列浴血奋战，最终攻占了城口县城。城万红军不仅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战斗的印记，更是传承下了艰苦奋斗永不服输的红军精神。
0: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中，余平村又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条蜿蜒66道弯的农村公路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后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4: 我们对道路进行了拓宽和这个硬化处理，在全国红色美丽村建设的过程中，对道路又进行了迭代升级，将这个富兰刷成了中国红，成了一个打卡点。许多游客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红丝带公路。
0: 这条红丝带串起了红色哨所、九重、花岭、花海等诸多景点，依托红色资源，余平村打造出实训基地和研学基地，高峰期每天能接待游客上千人。最近村里正举办一场跨省体育赛事，同样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
5: 感触很深，娃娃还小嘛，就带他们来感受一下这种红色文化嘛哈。
6: 有各种先烈留下的足迹，山清水秀，每天都能玩到各种好玩的漂流、露营等等。
0: 为推动一日观光游向深度住宿游转变，余平村还集体出资修建7栋林间小屋，很多村民也搞起民宿和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7: 余平的今年变化大，家家户户都是修小白树。
8: 老百姓的收入人均现在已经达到了2万多，村集体每年收入是超过了20多万元。红军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村集体带头干，村里的老百姓努力地跟着干，把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市商务委消息，2026余品云集万物直播季活动9月至11月举行，期间我市将组织超1000场直播活动，开展50余场分层分类实战实训，发放超1亿元消费券，以直播电商为引擎，联动平台区县和市场主体，突出商文旅体展农融合，促进消费提振，余品出圈，产业升级。
9: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第一眼 TV 代表团近日访问泰国第五电视台，详细了解了泰国第五电视台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

0: 机构在内容生产、技术迭代、新媒体传播等方面的探索，介绍了重庆开放发展成效以及重庆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成果。双方表示将加强联动，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以多元视听作品助力中泰文明交流互鉴。
1: 第十四届国际山羊大会近日在渝举行，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围绕山羊遗传育种、疫病防控、智能养殖等议题展开研讨。重庆山地丘陵广袤，拥有6个国家级山羊遗传资源。本次大会落地重庆，将依托本土资源优势，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助推全球山羊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 2027重庆马拉松将于明年1月10号在南滨路、巴滨路鸣枪开赛。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次赛事预报名人数超25万人，创历年重马全马项目预报名新高，共计197638人参与大众抽签，中签率6.32%。重庆市残疾人文化艺术空间近日正式启用，2026年重庆市残疾人书画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举办。市残联表示，将联动社会力量，努力把这一空间打造成残疾人朋友愿意来、社会各界乐于来的文化家园和融合平台。
3: 2026年重庆市网约配送员劳动和技能竞赛近日在忠县举行，来自各地的31支代表队、61名网约配送员同场竞技，实操项目包括订单取送、驾驶技能、订单异常处置等项目，综合评判骑手的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和临场应变能力。优胜选手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0: 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我市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强化运能供给，共计加开热门方向列车111趟。
2: 从柠檬到锂盐，从新能源汽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川渝产业如何链在一起？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送完了。
4: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点击观看。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2026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一元剧场欢乐季启动仪式于9月28日开幕。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

0: 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

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

0: 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

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百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

0: 我们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

0: 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0: 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1: 你是真紧张吗？
10: 我真的紧张。
11: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10: 我真的很紧张。
11: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12: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10: 谢谢。
11: 这么生硬吗？
13: 你别夸我夸。
11: 哎，白老师来。
13: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0: 谢谢老师。
14: 捡着宝了，要珍惜。
11: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0: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11: 怎么说？
10: 跟我老公有

0: 很大的关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夫人，随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1: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义随时都可以枪决你。
2: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
0: 他能有这么恨我呀？哎呀，孙怀义指挥保守，187师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7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7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2: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儿。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
0: 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干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
2: 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你疯啊！啊？
0: 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失损其半，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一想，
2: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事缓则圆。
3: 你们自己扯得慌，你们自己能圆吗？要不就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
0: 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从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3: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0: 我不能告诉你。回答我，我不能告诉你。云奎。 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老爷子和弟妹。
2: 估计快到武汉了，
0: 我托人帮他们弄了3张去武汉的船票。
2: 谢谢你。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我觉得
2: 他有命。
0: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2: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 就你这事儿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2: 南京能守住吗？你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
0: 没那么简单。你呀、啊。 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我去帮你拿。

Thank you.

0: 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我勒个乖乖！哎呦，
1: 这船是要命呀！这，
0: 你不要再晃了，勒死我！
2: 你不要晃了呀！
0: 是你在晃啊，太太！
2: 哎，
0: 坐一下，坐一下。
3: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太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2: 法租界，巨人里8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哎，哎，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3: 往前走3里路就到法租界了。
2: 哦，谢谢啊。哎，得，3里路。
0: 哎，
1: 等一下，等一下。
3: 太太不舒服。嗯，
4: 大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
1: 慢点，慢点。
3: 你快去啊！
2: 太爷，我怎么叫啊？
4: 叫！
2: 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啊。
1: 哎呦，太爷！哎呦，太太！哎呦，慢点，慢点。
3: 快去！
1: 太爷，你坐一下。
4: 哎呦呦，太爷，我爹，当心点，当心点。

0: 马头，
1: 不拉了，不拉了！来来来，
2: 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我赶着去接人呢。
1: 这样，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2: 一块？你不打听打听，好你，现在起步价都要三块，撒开！
1: 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2: 现在是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1: 你一块给我挣不了。

0: 三分钟，三分钟，
1: 赶紧。

0: 你拽上啊！哦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1: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
0: 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2: 慢着慢着慢着，
3: 等一等。
0: 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3: 不告自取，这偷也，这车我不坐。慢着慢着，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你快上车，咱们走吧。
1: 那你坐。
0: 哦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
3: 您快上车，
1: 你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哎呀，
4: 叫你坐你就坐嘛，你这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3: 你才是秤砣。
5: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
4: 万福也累。
1: 也好，万福啊，
4: 做人可不能偷啊！
1: 我。
4: 来，行行行，
1: 这事不引盗犬之水，言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中介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4: 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
1: 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走，
6: 当心啊！
1: 说。 走吧，走。
4: 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切，
0: 又啰里吧嗦，跟我算。
4: 秤砣，别说话。

别动，马天使，旁边都是卡子，你要干我外跑，一枪崩了你。

0: 老贾借过一下，谢谢。不知道有多残忍吧？一个村子的尸，我几个人。
1: 哎，要不咱们上前面看看去？
2: 不是，您歇会儿啊。
1: 哎，老贾借过一下，谢谢。
2: 借过一下，谢谢。借过一下啊。哎，太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0: 有人该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1: 哎，来借过一下，陈深游。哎，借过，谢谢。
0: 小夏同学，
1: 太爷。
0: 哎，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
1: 我们
0: 好退吧，好退吧啊！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天能听几百回。
1: 哦，
0: 不不不，您误会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哎，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2: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0: 那就没有法理了。
2: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3: 什么？你
4: 这是什么道理啊？
0: 这
4: 是，
0: 你还不这就是反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哎，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
3: 哎，你说什么？你说这是狗啊？
5: 你是的。
6: 为什么？
2: 不是，
6: 不
2: 是，
6: 不就骂你呢？
3: 就骂你呢！
2: 我们干。
7: 看见了，我再说一次，
8: 除了外国人和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
9: 抗议！
10: 抗议！
11: 这是中国人的
0: 租界，租界。
6: 谁吃花生米？啊！
0: 为妾有仇。
6: 我们是中国人。
0: 为救举止，
12: 之子于归。
1: 哎呀，这太爷，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
0: 奴才，狗奴才，
1: 别跟他生气。
13: 10来个，才给关上的。
1: 哎，大姐，我看这租界有好多房子，它后门都通着滑布，对不对？
13: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1: 哎呦，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2: 对，志娇啊，你歇歇吧啊，
5: 睡一下。
6: 大爷，
5: 先
9: 抗议！
5: 先吃点东西吧，太爷。
9: 不吃。吃饱了跟他们斗。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你就等着吧。
0: 什么东西你啊？

0: 瞧瞧这世道，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
1: 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
2: 李如冰，你是李冰？
3: 我是木雪。
0: 一个人，四根条子。
4: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1: 哼，四根就四根。

0: 四十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好，知道了。
2: 以后我可怎么办呀？
0: 先进租界再说吧。
3: 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哎呦，小三，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3: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想要封住我的嘴，不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4个人进去的。哎，不让你白弄，给您2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董局告你去？
1: 工董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次郎，滚一边去！
3: 我告日本人去。
1: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 ，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4: 哎呦，哎呦，哥，不，活菩萨，活菩萨，
3: 那怪我，怪我，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0: 不告了。
1: 我告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这不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2: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1: 我们都是枣庄人。
2: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着舌头
1: 啊？哎呀去！王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0: 哥哥，
1: 王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四个人弄弄，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2: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们。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廖师长派我来放你走的。外边现在什么情况？中央门掩快守不住了，唐生生那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李家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接！请你别这样，我们走好，
1: 知道。

0: 这大褂不错啊，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有带的银元吧？
1: 别动了，我自己来。
0: 我数一二三，都把枪放下，谁不放枪，试试孙子。一、二、三！别动！别动！
1: 你是逃兵，
0: 这上哪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敢跑回来？ 我看你是个练家子，您是个当兵的。
1: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0: 放下。
1: 放下！
2: 卡巴拉！

0: 走了，起航！
1: 哎，
0: 不能再过来了，不能再来了！
2: 别动！
0: 哥，我先走了，不想拖累你了。
3: 你不是混蛋吗？我不把你带回去，我怎么给你爹交代？
0: 我有一条腿，大姑娘啊，我不拖累死你吗？
3: 我就背，也得把你背回去。坑我呀，坑我呀，听见没有？王八蛋，自己一个人跑了，赔不得东西。
1: 愣着干嘛？
4: 这玩意味儿是不是太大了？你还不如找棺材呢。
1: 你想活命还管味儿大不大？脱衣服，
4: 脱，脱衣服快点！
1: 拼我操！
4: 这是我本来是给你探长骨的，来一口御寒，快点！给他留一口。
0: 啊！
4: 哥，我帮着身子，把住啊！
1: 啊！啊！哥！
5: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7: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8: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9: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5: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6: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0: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

0: 4008002221，4008002221。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

0: 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

0: 糖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远。
7: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8: 你是真紧张吗？
7: 我真的紧张。
8: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7: 我真的很紧张。
8: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9: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7: 谢谢。
8: 这么生硬吗？
10: 你别夸我夸。
8: 哎，白老师来。
10: 灯光一起来，这女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7: 谢谢老师。
11: 捡着宝了，要珍惜。
8: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7: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8: 怎么说？
7: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2: 那时候不是这讲。
1: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1: 太爷。

啊。

0: 哎呀，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呢，你咬的天亮去了。活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0: 哎，
1: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2: 晓得，晓得。

Come on.

0: 城主夫人，城主，城主，城主，城主，进来，城主夫人，城主。
1: 走，回去，回去。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孩子哭怎么办？孩子会哭。
1: 箱子里有白布，
0: 是这个吗？这个吗？
2: 停！
0: 不行，我给你救下。

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水，倒热

0: 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小严总啊，
1: 没事。

0: 你小猫子，不许动我的树，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
2: 有人来了，快走，走，你走。
3: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3: 是。
1: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我待过的军队多了。
0: 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是。你别说，等着，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
1: 你等着，等我审了他，
0: 我弄死你！
1: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
0: 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我！抓住！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鳖子。你给我等着，你就等着。我等，我等，哎呦！啊！这儿，哎，这儿，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啊！

0: 这是你的家，老杨，你打我，站住！我清醒一点，
1: 我能活着？我们去哪儿？
0: 我找一个。
1: 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我。这怎么？陈慧，张云鹏，赵云鹏，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2: 三娘的才是逃兵。
1: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死鬼！我八十七里了，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没有逃兵。六千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 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得活着，深渊呐！你说我这命就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你是洗个澡。
2: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

我要！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倩。

0: 水，等我。
1: 啊！哦，不不不不，不要摆布摆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词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了。
0: 行。
1: 不行，

天罪。

少年头。

0: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
1: 大哥，大哥，谢谢谢谢，你看看。你看，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他刚刚出生，你让我们进去好吗？把门打开好吗？大哥，大哥，别走，大哥。

0: 大姐，你先想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好的。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你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春福。
1: 啊。
0: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

0: 质，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壁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 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我们一起吧。
1: 我是一名军人，
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6: 你是真紧张吗？
5: 我真的紧张。
6: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5: 我真的很紧张。
6: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7: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5: 谢谢。
6: 这么生硬吗？
8: 你别夸我夸。
6: 哎，白老师来。
8: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5: 谢谢老师。
9: 捡着宝了，要珍惜。
6: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5: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6: 怎么说？
5: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国铁集团消息，宜昌至兴山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近日，随着最后一段钢梁精准吊装就位，渝望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至此，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全部合龙，为后续桥面铺装和附属设施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座桥同时承载高铁与高速公路，未来高铁列车与高速车流将在这里并肩跨越长江。国际风时尚潮2026解放杯国际消费嘉年华近日在解放杯步行街正式启幕。即日起至10月7号，解放杯将携手辖区重点商业体、特色街区，整合各大主流线上平台资源，联动上百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联袂推出四大主题近百项促销活动，点燃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金秋热潮。近日，我市集中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涉及底盘技术、核心种源、农机装备等关键领域。重庆将加快推动这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为创新强势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今年上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6.5%。4.5万亿元的体量背后，是川渝两地从相邻走向相融的协同步伐。在产业版图上，川渝并肩的分量也是越来越重。川渝产业如何链在一起？我们首先从一颗小小的柠檬说起。
1: 一颗柠檬可以做什么？仅仅是做成柠檬水，就在全球每月平均卖出上亿杯。而支撑这一销量的原料基地就位于川渝交界。
0: 在潼南高新区，雪王农业的生产车间运转忙碌，这里已投用鲜果分选线12条，正加紧布局2期的榨汁线，预计11月进入满产状态。作为蜜雪冰城的全资子公司，这家企业以重庆潼南为中心，四川安岳为腹地，采购半径一路延伸到铜梁、广安、遂宁等地。
2: 年底收购柠檬鲜果原料超10万吨，采购量从23年的2.7万吨，几乎是逐年都翻了一番。川渝的区位优势、政策扶持和用工条件，给我们发展创造了条件，也让川渝柠檬闯市场的底气更足。
0: 潼南与安岳地缘相接，同时国内柠檬核心产区。那么真正让这颗柠檬练起来的是龙头企业主导的订单农业模式，以潼南加工中心为枢纽，联动川渝多地产区，产地就近采收，集中分选加工，乡土资源的跨区域配置，让分散的小特产成为集种植、收储、加工、外销为一体的大产业。如果说柠檬见证了川渝特色农业的相融共生，那么遂宁

0: 工厂里的电池及碳酸锂，则展示出两地先进制造业的分工默契。
1: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四川省遂宁市，那我手中的这一罐白色粉末呢，连接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产业主赛道，它的名字呀是电池及碳酸锂。从位于遂宁的这家工厂生产出来以后呢，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和储能电池等领域。
0: 生产它的天齐锂业安居项目总投资14.8亿元，2024年2月投入试生产，当年即实现满产。川渝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广阔土壤。
2: 遂宁在成都和这个重庆的中间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便利的一个。从整个地区来说的话，四川可能更倾向于储能和电芯，那么重庆呢更倾向于整车和电芯这个板块。从市场上来说的话，新能源的产业链的它的需求量会更大，对我们来说肯定更好。
0: 锂岩呢，其实揭示了川渝制造业链更深层的分工逻辑。四川侧重储能与电芯材料，重庆则聚焦整车和电芯制造。市场需求沿着这条链双向流动，同绘产业链图谱。数据更有说服力，川渝两地已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上半年，川渝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9%，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规模居西部第一。原料生产、制造、装配环环相扣，产业链的每一段都在为下一段创造需求，这才是链的真正含义。从柠檬到锂岩，从新能源汽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其实背后是同一种发展逻辑。强链补链需要持续打通堵点，让协同红利充分释放。打通堵点就是要让通道跟着产业走。川渝持续织密立体交通网，高铁高速加密省际通道，果园港联动内河航道。同时，川渝两地布局特高压电力、算力数据中心等新型基建。一条条道路，一座座枢纽，拆掉地理阻隔，让原料运得快，产品走得出，为产业协同铺就快速路。硬件上修路通港，让物流血脉奔涌。制度协同上拆墙破壁，让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川渝通办事项已扩容至357项，日均办理量超20000件。在不久前结束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上，两地表示将持续下放管理权限，因地制宜赋予基层更大的先行先试权，同时联动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营造热带雨林式协同创新生态，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更多标志性成果。
3: 我们将紧紧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改革、重大事项，推动两地相向发展、相互赋能，
4: 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等在建项目，联合推进医药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加快迈上国家区域发展的第4级。
0: 硬件是骨架，软件是血液，如何让产业链更精准对接，释放更多协同红利？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刘涵教授，听听他的观察。
5: 深化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核心要义在于作为硬件的设施与作为软件的制度双向发力。硬件畅通是基础，制度协同是关键。一方面，推动交通轴线向产业轴线转化，加快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步伐，织密骨干通道，实现成渝主轴客运公交化、货运班列化，让通勤圈与产业圈同频共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长江环京水道，组织川渝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联合出海，把供应链变成共赢链，协同推进算力调度平台和人工智能适配平台建设，联合打造 AI 加制造融合发展生态，绘制产业链数字图谱，实现产业链上的供需对接。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把政策协同、规则统一转化为制度红利，联合编制和动态更新重点产业链图谱，充分发挥川渝两地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分工与错位发展。合作设立产业链协同发展专项和产业引导基金，为产业跨区域整合重组、强链、补链、沿链提供便利，持续优化川渝通办服务矩阵，依托数字成渝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

0: 能化和协同化。
1: 唱好双城记，产业链追求的不是简单的物理相连，而是深度的化学反应。以硬件疏通流通，以制度协同实现生态共生，让人才、技术、资本自由奔涌，川渝产业链才能不断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能，铸造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10: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

0: 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5: 这是大海，
4: 还有什么可说的？
5: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4: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6: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7: 到了。
4: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8: 不思量，自难忘。
4: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9: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4: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 这一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今天天气很好。
1: 天气很好 ，yes，
2: 真的很舒服。
0: 我就喜欢在江边，视野开阔。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this river. It's really magnificent.
2: 啊，第一次。啊。
1: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is kind of weather. Personally, I think it's nice. I like it. But every day in China is nice. 啊，
0: 何老师，
1: 碰见啦！你好，
0: 你
1: 好。
0: 你这身装扮很特别，一个惊喜。
3: 谢谢，欢迎您来到马鞍山采石机。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诗行长江安徽篇啊，是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所粤东南的军事要塞采石机。
3: 有一句话叫“凤台东出无多地，牛渚南来第一级”。我们采石矶呢，就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古往今来呢，它就是交通要津、商贸重镇，也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很多兵家在此争锋，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堪比万里长城。它也是个关键的隘口。你看历史上这个三国鼎立、南宋抗金、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都跟这里有关。它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4: 大王，汉兵追上来了，请大王速速渡江，请大王速速渡江。

我项羽戎马一身，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以此敬。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What does this line mea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0: 这个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之后也要当鬼中英雄。世人至今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苟且逃回江东。
2: 他这个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呢，他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四面楚歌。艾文，你知道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在哪里吗？来，
3: 对岸，
2: 顺着手看，
0: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边。
0: 没错，其实当时乌江亭长早就已经备好了船只，是希望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他完全可以再聚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再创霸业。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是败在了心气上，败在了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这种愧疚里面，当然还有这种不肯苟且的骄傲里。
3: 当我们在细品《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呢也记录下了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
2: 只以风骨论高下，
3: 字里行间满是一种同情、理解和惋惜。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是以历史的角度为项羽来写信，那么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李白。李白应该可以说是用诗来为项羽证明。
0: 比如说他写的那首诗《项王气盖世，子殿明双瞳》，开篇就写的项羽如天神下凡，气盖山河，还有第二句就是呼吸8000人横行起江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所向披靡。但是到最后你看8000子弟全军覆没，他自己自刎于乌江，把他写得越强，其实结局越让人觉得很唏嘘。
1: I know all about Li Bai. I know he's hugely influential,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culture as well. He'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0: 您知道吗，艾文？前方就是有李白很多的遗迹，比方说李白衣冠冢、太白楼。每年呢，采石矶还会举办这个汉服文化节，说不定我们就能在那儿遇到李白。
3: 太白楼，
4: 走。

0: 哎呀，
1: 这里有放风筝的，还有玩蹴鞠的。
0: 哎呀，我也好想融入进去啊！
2: 你自己去试看。
0: 说李白，李白到了，那是李白吧？
3: 秋风起，
1: 好像在吟唱。

0: 哇，感觉一下就静下来了，
1: 有种意境感了。你好，
2: 你好，你好，打扰了。
1: 这个您是扮演的太白先生？
3: 在下正是李太白。
1: 您就是太白先生，你好，你好。
4: Levi, you're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0: 见到真人了是吧？
1: 见到真人，演绎的太白先生啊。
4: Welcome back，
3: 诸位寻太白所谓何事啊？
1: 我们想去看看太白楼，能带我们去看吗？
3: 好，诸位，请随我来。诸位请看，此乃太白手书，上阳台帖。上书有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轻壮可穷。李白当年寻一位故友，司马承祯，但到山上之后，司马承祯已经过世了，感慨之下便作此诗。
5: 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这个是复印件，原件是在故宫博物院，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3: 就是太白楼，哟，
1: 哇，这是。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也是李白，
1: 他
4: 是李白，
1: 对，他也是李白。哦，这是一个舞剑的李白，因为李白也是一位剑客嘛。文武双全，能文能武。
3: 哇，帅。
0: 帅，太棒了！
1: 你们这是人人都向往着做李白啊，
5: 因为李白在我们马鞍山人心里，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他的诗与文化灌溉了这片土地1000多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白。然后到了这儿呢，每个人都成了李白。
7: 嗯，啊，处处都是李白。
8: 哎，那儿还有一个，你看，哟，
9: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好，
0: 好潇洒啊！
7: 太棒了。
4: Tha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Levi. That's a beautiful poem you recit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ach me?
9: 这位朋友，不如你也换上李白的衣服，和我一起对饮。如何呀？
0: 变装哎！
1: 变装
0: 哎！
1: 变装李白。Okay.
7: OK。
4: Breaking Mount Heaven's gate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hrough.Its east flowing green billows hurl black here, turn north.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thrust out the mountains blue, 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1: 这一首诗好像在这里是有特别的意义。
5: 望天门山其实就是写的我们长江安徽段公元725年，唐开元13年的时候，那年李白24岁。仗剑去国出蜀东游的时候，他的船就行至当涂段的时候，就看到东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江水回旋的雄奇景象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他写给安徽的第一首千古绝唱。
10: 嗯，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是诗仙的终点，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承载了诗仙所有的他的豪放，他的孤独，他的天真，当然也承载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
4: 嗯。And I heard this is where Li Bai rode the whale. 哦，
1: 对啊，我也很好奇。
3: 这是一个传说。朱月潭呢，就在此地前方临江绝壁处。嗯。传说啊，李白有一次月下醉酒。看着江水中月影皎洁，他就俯身去捉，不慎失足落水。恰此时有一只大鱼将其驮起， 此事为传说啊，但看此地江风月色，却也对得上诗仙的浪漫。
10: 哇，我觉得这个把中国浪漫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1: 是，哎，但是刚刚说这个长江上的大鱼是什么大鱼啊？
5: 其实可能结合我们地理位置来看，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江豚，因为正好离马鞍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嘛。安庆的大关区有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你们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江豚。哇，
1: 可以看江豚，
10: 这个可以，
1: 这个主意好哎。
2: 立波老师，我约他到了安徽来。我们就去探安庆。哎，
10: 我喜欢徽派建筑，我想去徽州。艾文跟我走。
7: OK，
10: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正所谓一江诗满，
1: 一碗情深，
11: 诗行长江，晚韵长存。出发，
3: 出发。
1: 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Thank you.

0: 这个是江豚的饵料是吧？
1: 对。
0: 好丰盛啊。
1: 来，你来捞一把。
0: 可以啊。哎，哇，这个好沉，你帮助一下我。
2: 哇，苗苗。哎
0: 呦，李木老师，你来了。
2: 这是准备鱼苗苗，是不是？
0: 这是张队长。哦，
2: 张队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是要到哪儿去？
1: 您到那边去喂。
2: 我来，我来。
0: 走，一起。
2: 好，江豚的早饭来了。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能见着吧？
1: 应该可以见到。
0: 好，
2: 相信我们的运气。
1: 就在这里。
0: 我们这个安庆的江豚现在是一共多少条来着？
1: 我们安庆多有200多条。
0: 哦，200多头了。
2: 我去年在这个宜昌段也见到江豚，从三峡大坝往下，其实都是它的生活区域。但是最大的一个保护基地确实就在我们安庆的西江。我们的保护区里头大概有多少头江豚？
1: 有25头江豚。
2: 哇，25头啊！
1: 对。哎呦，
2: 这么多啊！
0: 你平时跟他说点啥呀？
1: 我平时就喊他来吃饭了。
0: 啊，吃饭了。
2: 所以你用重庆话喊两声吃饭了，对，
0: 乖乖来吃饭了，乖乖来吃饭了。来，张队长你来。
1: 他不过来，我们就用水瓢敲一下。哦，
2: 这是喊他吃饭了。阿豚来，
0: 快来快来，要吃早饭了。
2: 阿豚来！
0: 啊，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啊，扑腾过来了！
2: 哇，好几条过来了！
0: 哎，你看你看，来了，那边也来了！哇，哟，那儿还有扑腾的过来的，
2: 好几个！
0: 呼吸了，
2: 它和海豚不一样，它没有背鳍。来了就得喂。
0: 对对，
2: 来都来了，还不吃两口？
1: 它一下就过来了。
0: 哎，这里我面前。
2: 对呀，就在这儿。
0: 来，江豚，你吃早饭。
2: 哇，都来了。哇，在这儿，就在这儿。哎，
0: 来了，来了，哦，两条，
2: 好，两条，这么多。
0: 哦，它游得好快。
2: 对，
0: 你看它健步如飞。快看它翅膀跳起来！哇，
2: 跳起来！哇，你看游得多快！
0: 你看它真的过来了！来来来，给我看看你的笑脸！
2: 哇，给它跳大的！
0: 哦，就这样。
1: 要就是。
0: 哎，你看你看。哇！哎，看到了，它来了！乖，你真乖。哇，它游得好漂亮！哎呀！我要看你的微笑。吃早饭了，哎。
2: 你这打得太急了。
0: 来了，你看你看，吃早饭了。哎，你乖你乖。哦，就给我看了一个背影。
2: 看到这个背影很好看呢。
0: 哇，看到这么多过来扑腾的。哎，你看你看，它吃了就走了，它太调皮了。
1: 因为它嚼不动的，它是直接吞下去。哦，吃饱了过后，它在外头还弯下再回来，有
0: 人。哦，它要游玩一下嬉戏。
2: 人家也是宝宝，都是。
0: 啊，宝宝，对这个好。
2: 你看在那里。
0: 哇，吃饱了都已经游到那儿扑腾起来了，就有活力了。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毛泽东诗词里面有一段啊，这个鹰击长空，鱼翔千里，
2: 万里霜天
0: 竞自由，你们自由的嬉戏吧。
2: 哇，刚才这感觉有10头左右。哎，
0: 对。张队长，您一直是在做这个喂江豚的工作吗？
1: 我以前是捕鱼的。哦，
0: 你是捕鱼的。
2: 捕鱼的，
1: 对，进步之后就到这
0: 养鱼的了。
1: 等于呵护他们了。哎，
0: 说得好。
1: 我们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个江豚再也不搞的话，它。

0: 也追觅了。
1: 对呀、啊，
2: 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江豚极度的濒危了，是吧？
0: 2012年的时候，库卡的话是只有1000多。
1: 对，也就1000头了，当时。
0: 进捕过后，数量就一直就在增长阶段嘛。到2022年的时候，迅速恢复了。科学考察的话是已经1249头了。
2: 就是进捕以来每年增长了100多头。
0: 对，所以国家这个搞进捕啊，对长江是修复是最好的办法。
1: 对，前一段看了个新闻说长江段现在10年进捕总共恢复大概是1426头，就说明我们的长江的水质，长江的生态恢复的有多么的迅速。现在10年进捕何其重要啊。而且这个江豚它一胎只能生一个，它的怀孕期我们说10月怀胎，它要到12个月。所以你看这一头江豚很不容易的。
2: 张队长，应该是你是特别有感受的，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0: 我心情就非常高兴了，渐渐地保护它之后，它渐渐地数字往上涨了。
1: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微笑天使。
2: 据我所了解，江豚啊是长江的生态健康，以它为风向标，所以它越健康，我们的这个生态就能够看出越好。
1: 长江生态的终极晴雨表。
2: 对，
1: 所以长江啊，我们说母亲河啊，一条大江滋养了我们的文明啊，是一群精灵才能见到我们的初心啊。
2: 是，
1: 所以它的微笑其实是长江的微笑。
2: 对，
1: 其实也是整个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微笑。
2: 是，其实今天在这儿我真正的读懂了长江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江豚浅浅的笑是长江干流重焕生机最好的见证。大江奔涌，滋养沿岸万顷土地。我们走入安静古城，在古街与戏韵中触摸皖江大地沉淀下来的岁月温度。
2: 哇，离得好近呐、你说这一幕其实就好熟悉。哦，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吗？
1: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
2: 尾。我住长江尾，
1: 我们双向奔赴到安庆。
2: 是到了安庆了，你看，真的这一幕，这样的航运的繁华、汽笛声，还有这滔滔江水，我太熟悉了。
1: 安庆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安徽，它其实就是安庆府加徽州府，所以它原来啊，在清代应该做过170多年的省府，人文荟萃这个地方。
2: 是，你看安庆啊。还有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呢，它是当代诗人海子的故乡啊，
1: 安庆怀宁人。
2: 对，然后其实他有一首诗对我影响特别深，觉得尤其在这种喧嚣的生活里面，然后总是会给到我一份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
1: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1: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2: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孩子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面朝大江的，
2: 他其实是向往的这样，把江和海都是这样的宽广。
1: 对，他的生活，你看他有一首著名的诗给安庆，这是写给安庆的诗。这首诗呢还写在文化街区的墙上，
2: 那咱们都去看看。
1: 好啊，
2: 孩子在安庆留下的诗意足迹。

0: 门口很有形象，这个狮子，
1: 这是狮泥，龙生九子，它排第五，只是长得像狮子，所以呢，老百姓就叫它倒爬狮。
0: 对，他们说这个很有寓意啊，说它俯下身就是谦恭之意，哎，很谦卑。然后说这个是进得多，出得少，要留财聚财，
1: 做生意嘛，它这个商业一条街。
0: 对，安庆人的经商之道的八个字是啊，待人谦恭，勤俭聚财。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他在这个地方要镇江安澜，
0: 哎，你看这种应该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了？
1: 这都是明清时候老房子。哦，这个是老牌坊啊。
0: 您是胡老师吗？
2: 欢迎欢迎，
1: 您在老牌坊这等我。
2: 对对对，欢迎你们。
3: 这就是老牌坊，明代隆庆年间建的，
1: 隆庆五年的给他的牌坊。
3: 对对对，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条街有800多年历史了啊。
2: 我们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也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比如我们安庆的宋画名家李公麟。他为我们安庆龙眠山呢画了一个龙眠山庄图，还有我们被称为铁骨御史的左光斗，还有明末的旷世奇才方以智，他也是我们桐城派的先驱。
1: 对，方以智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桐城文人，然后才有后来那个方苞、刘大奎、姚鼐啊，
2: 桐城三祖，
1: 人文荟萃。
2: 对，我们这里其实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0: 陈延年、陈乔年。
2: 这个地方呢是陈家的一个私塾。每次我们安庆人走到这里来，就是心中啊自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所雕像就是1915年17岁的陈延年带着他的弟弟乔年离开安庆到上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延年和乔年呢就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
4: 你看这个是读书的，当时读书的桌子，
2: 他们当时啊读书也非常好，就学习成绩一直好。
5: 很惋惜，真的
2: 书香世家有志少年。
1: 你看陈独秀就从南水关22号走到北京的箭杆胡同，然后再走到上海的老渔阳里，可是延年乔年从这走出去，最终是走向了刑场。
4: 对，

0: 这是非常让人感慨，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个觉醒的年代。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今天啊。
1: 安庆这儿的故事好多。
0: 对呀、啊，你面朝大江嘛，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天天沐浴着这样的浪花，长江边的子弟谁不想做英雄？要做民族的英雄。

0: 这是我们安庆的各种地名啊。
1: 我们刚才朗诵了孩子的诗，
2: 对啊，孩子
1: 来这打个卡，来给我们照个相。
0: 孩子是我们安庆的怀宁人，他呢15岁啊就以安庆地区的文科状元考入了北大，离开了家乡。

0: 乡，但是呢，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揣着家乡。您刚才要找的那首诗，就是他写给安庆的乡愁。
1: 五岁的黎明，
2: 五岁的马，
1: 你面朝江水坐下，
3: 四处漂泊，像不谙世事的少女，
1: 像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一妹，
3: 打听谈论，
1: 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
3: 也可能是友情。他在这个离开安庆之后去北方漂泊嘛，漂泊了五年之后，他在北方他就觉得没有根了嘛，所以他想起他的故乡来。
1: 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的一种精神原乡嘛。他那个打听你谈论你，那个你或许是讲的安庆，或许是安庆的谁，
3: 一切就像老一辈的诗人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1: 爱深沉。麦陇乡，
0: 这是光绪年间开的啊，它还是取自于苏轼的一首诗《麦陇风来秉耳香》。
4: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鸡蛋糕。
3: 这我一人还来一个。
5: 还有那么好，刘老师来。
3: 太香了，
1: 好香啊，
0: 很好吃。
1: 这个黑乎乎的是啥呀？
4: 这是木子苏，
0: 它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取的。
1: 好香啊，黑芝麻味道。姜毛水饺，哇，这么大一碗呢？
3: 这是用土鸡熬的汤。
0: 对，来尝一下。姜毛水饺就是皮毛，
3: 特别鲜。
1: 而且你们这个叫干毛。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安庆话称姜姓就称为干，
3: 江淮官话。
0: 对对对，江淮官话。
3: 你用安庆话说一下。
0: 感冒水饺啊，
1: 就拐个弯，感冒水饺。
0: 对，其实老字号做的不仅是味道，其实它也守的是安庆人的记忆。只要味道不变，乡愁就有了归处。
1: 对，今天吃到了胡老师家乡的味道啊。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重庆的庆酒，本栏目啊是由这个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啊。重庆安庆
0: 一个庆啊，
3: 缘分缘分。听到黄梅戏的声音吗？
6: 对，
1: 处处都能听到。
0: 对，
1: 小戏台你看，
3: 所以叫安庆有戏。
0: 对，黄梅戏之乡嘛。当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就在我们这条老街唱那个草屋剧场，唱红了。
3: 当年一部戏曲电影《天仙配》那是轰动全国的。
1: 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带着800多人老老少少唱那个女驸马。
3: 女驸马，
1: 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镜头。
0: 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专业的黄梅戏演员啊，还有很多非专业的
3: 跳油戏迷。
0: 对，戏迷。
7: 我也是戏迷啊。
0: 你们来一段。
7: 这叫做心善肯平定化送到银袍等面身走进粉进落神断平坡一心闻啊。
1: 哎呦，这眼神哎呦，不错，谢谢两位。
0: 这是安庆人呢对黄梅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在台上唱，在江边唱，公园里唱。
8: 干的呀，你干来着啊？
1: 烧饭。哎呦，
3: 还是我们的这个外国友人穿的这一身衣服啊。
8: 你干来着啊？
9: 干看的，你干来着？
10: 老佩，我干来着。
0: 来，
8: 见过礼。
11: 见过礼。
8: 夫妻两个。
9: 夫妻两个。
8: 见过么事礼？
9: 见过么事礼？
8: 哎，对，很好很好。
1: 你好，
8: 啊，你好，
1: 难不难啊？
9: 难，
10: 一点点难，一点点难。
9: 普通话还有安庆话，咱们一点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
3: 汉语就很难。

0: 再学方言就更难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动作跟眼神挺好的，
0: 非常棒。
1: 看你学得那么开心，是怎么就想来学黄梅戏啊？
2: 这个黄梅戏非常的好看的
1: 啊，很漂亮。
2: 你听他们的唱歌，
1: 你就在唱歌一样哈。
2: 对。其实说得很对，因为黄梅戏它就像戏曲当中的流行音乐，它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我觉得黄梅戏是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学习的。
1: 我们有可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不？
2: 没问题。
1: 来，这个不是你呀、啊。

0: 长江干流波澜壮阔，新安江穿行于皖南，以一脉碧水孕育出水墨画卷一般的东方人居。我们转向徽州，走进宏村，探寻江水滋养出的古村生存智慧。
1: 阿琳娜花园，走，咱们去看看。
2: 喂，

都是那种清幽的江南韵味儿。正所谓山环如抱水萦回，处处人家映碧台，一径桃花溪上出，半窗山色雨中来。虽然说岁月更替，但是在诗里所描绘的那种画面，如今就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0: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artial arts movies. I actually just rewatched it recently, and I can't believe I'm standing here. And this place is breathtaking. It's like a Chinese ink painting.
1: Wow, so beautiful.
0: 漂亮，
1: 非常的宁静。
0: You know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1: What?
0: I would like to look for scenes where the movie was filmed, not just this bridge, but everywhere in here.
2: 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逛逛我们红村吧。
3: Let's go.
0: OK.
1: 哇，有好多游客啊！
2: 哎，是的。
1: 走走走，走。汪氏宗祠，
2: 嗯。哎，汪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徽州地区的形成，它是由中原的一些大的氏族、名门望族，为了逃避中原战乱，举家南迁，才形成了今天的徽州。古时的徽州它是聚族而居，一个姓氏、一个家族的聚在一起。咱们这个村子的村民，这个汪姓为主，70%都姓汪。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汪家的祠堂。
1: 巾帼帐幄，这个就是壶仲。
0: I've heard that women were not allowed in ancestral halls, but I hear this is an exception because of all the great deeds that she did.
2: 这个胡仲，她为家族做了很大的贡献。在600年前，丈夫汪欣作为族长，外出做官期间，他带领族人修建祠堂，除了建造祠堂，还将一溪河水引入村庄。像这个村庄呢，它的整个地形从高空向下，就像一头水牛的形状。这个水牛的形状既合乎了咱们天人合一的中式美学，又契合了藏风聚气的风水的真谛。这就是湖中的杰作，被称作月沼，卧虎藏龙的取景地。
1: 哦，最吸引人的镜头就是章子怡的那个玉娇龙嘛，
2: 蜻蜓点水。我们看到的这个池塘，它就被称作牛行村牛的胃。就是胡仲在600年前规划整个村庄的时候，发现村子中心有个天然的泉眼，将泉眼扩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池塘，在古时主要用来消防、洗涤、灌溉。
0: So why is this a crescent moon? Why isn't it a full circle?
2: 当时的人们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要把它挖成一个圆形，预示家族能够团团圆圆。但是咱们的设计师胡仲力排众议，认为花开则落，月盈则亏，凡事都要留有余地，所以故意挖成了半圆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家家户户门口的水镇，也被形象的称作牛的肠子。
0: I noticed that the water runs through all the halls and houses, and it's especially clean.
2: 你看，这户人家还把水引入家中，开辟鱼塘，活水养鱼。
1: 哦，这个墙后边就是他家里。
2: 对对对。
0: This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from the shared water resources, right?
2: 对，这个村庄里面都可以用这个水，共饮一江水。当时这个胡仲修好这个水系之后啊，曾经立下族规，说上游用水者当思下游人，进水不可乱用水，所以有明文规定，早晨8点钟之前是饮用的，8点钟之后再来洗东西的。
1: 哦，我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中午要做饭了，结果你在上游洗衣服，我这个饭怎么做？
2: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是这样子的。
1: 我其实这就无形当中就促进了整个这个社区的和谐，有没有？
2: 有的，有的。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中国最美乡村的雏形？
2: 对，
1: 中国最美乡村，其实它美在哪里？它美在景美、人美。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人和之美。
2: 对。就像我们这个红村的水，它来源于山中。奔向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我想这应该就是红村的生命力吧。
1: 我们伴随着长江水系成长起来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红村人眼里看的是水，但心里装的是人，所以才有了这个人和之美。你看红

0: 村，树木环抱村子，小桥溪水四通八达，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种满满的烟火诗意，让人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好像静了下来。
1: 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
2: 这个村子有将近900年的历史。哇哦。这条街在古代它是当地老百姓买一些油盐酱做茶的。

0: 里就是红村的老村口，眼前的两个古树就被形象地称作是牛头上两个角，这棵是红杨树，这棵是白果树，一红一白就代表了村庄的红白喜事。
1: 红村人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当中的喜与乐、悲与欢，都在这同一片树荫下见证了这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两棵树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咱们红村人。
0: 这两棵树在这里守护着我们500多年。
2: What I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but others last forever.
1: 嗯，是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景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哲学。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红村的流水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哲思，长江的文脉同样铭刻于山石泉涧。接下来我们去往山谷流泉，在泉响与石刻间与唐宋文人隔空相遇，品读刻在石头上的万千心绪。
7: 我们今天是来山谷流泉。哎呀，
8: 对于我们搞文史的，山谷流泉可就是太重要了。
7: 徐老师，
9: 哎，立波老师，
8: 徐老师，
9: 两位老师，
8: 你好，
7: 久等久等了，
9: 你好，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7: 好，
8: 期待期待。
7: 这山谷流泉这名字就特别的吸引人啊，
9: 对对，这个就在长江边上，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长廊，在宋代啊，文人的笔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苏州前山。”最奇绝，
8: 苏州啊，它这个前山古代苏州的苏是苏
7: 那个苏啊，
9: 而山路尤甚，古人公认为这个地方又是这一块文化资源的重中之重，
8: 主要这个。

0: 地方名山啊，
1: 嗯，
0: 最有名的三大名山，
1: 对
0: 吧？黄山、天柱山、九华山。
1: 九华山，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安徽叫皖，就来自于天柱山。摩崖石刻
2: 啊，这里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也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古人呢，把他们的心境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
1: 对，他的感怀。感慨就是古代文人的微博、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
2: 我觉得越往里走就有一种幽静感了，真的
1: 是的，曲径通幽。
0: 哦，题刻这一片就已经很多了，
1: 很多了，这都是宋刻，所以宋刻占了我们300多方里面100多幅。
2: 呀，这好好啊，看多清澈的水
0: 哦，这个泉水潺潺了，
1: 对，
2: 而且这儿的植被好好啊，就是山石水融为一体，
0: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这儿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0: 哎，徐老师，你看这些游客吗？他们是
1: 我们三个钟子期遇到一位俞伯牙。
2: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省级的研学营地，经常呢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到这儿来呢搞研学，甚至呢这个穿上唐装啊，穿越跟古代这些先贤进行对话。
0: 这个离溪水更近了，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下段就叫山谷流泉，中段叫石牛溪，上段叫潺潺溪。
1: 哦，它等于顺着这个泉流，一路的岩石都有所刻，是吧？
2: 对，跟山水非常亲近自然。你看石牛洞啊，
1: 石牛洞，哎呀，就老老提及的石牛洞。王安石写诗，黄庭坚写诗，都说提石牛洞。
3: 对，
2: 黄庭坚坐在石牛背上读书，
1: 对，
2: 所以他自号山谷道人，就从这儿来的。
1: 青牛篇嘛，
2: 青牛篇。
4: 诗可悬溪借浦，
5: 诗可悬溪借浦，
4: 草可立溪扶翁。
2: 你看看，这是在研学呢，
1: 穿着汉服来研学。
5: 一饮一时沉寂，
4: 悠悠万。
0: 两姐妹好啊，
1: 你们好啊，
0: 打扰了。然后徐老师说你们是在研学是吗？
6: 是的，
1: 你们是姐妹呀、啊？
6: 对，我们俩是姐妹。
1: 就你们俩自己出来的？
6: 对，我们自己来山谷流泉来看一些这些古人的一些遗迹。哇，
1: 太棒了！说什么叫做文化觉醒？
6: 对。
2: 你看这姐妹俩读的这首诗呢很有说头啊，这首诗呢是赵希滚写的，是赵匡胤的九世孙，他以王安石、黄庭坚作为古代先贤的代表，在这儿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留下了这个时刻。你看，一饮一时沉寂，悠悠万古清风，是告诫后来的这些人，文化的传承，
1: 文脉相传嘛。
2: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学。从这个诗上能够汲取古人先贤的这些大智慧，很有深意，
1: 很有深意。
0: 好，哎呀，好漂亮！这个小溪水这么流下去哈，
1: 石板桥，
2: 对。
0: 你看这个长江文化流域而来的这些文人的精神，要与这里的石刻山水相得益彰，
2: 融为一体。
1: 这片石刻壁啊，
2: 特别多，
1: 这是重要的一块主阵地了，
2: 对吧？对。
0: 徐老师，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1200多年啊。
0: 中间有间断吗？
2: 没有，就是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
1: 每个朝代都有。
2: 对，唐宋元明清民国现当代。
1: 这一幅唐代的赵俊李德修的，
0: 就是这个是吗？
2: 就这
0: 个
2: 的
1: 《柏林吹雀》啊，河东裴菜，
2: 陇西黎中，鲁俊、祝元英、吴兴、邱上卿，
1: 他是他同游的一批人，
2: 同游的12个官场的好友啊。
1: 下面李世宗的世宗11世祖，这个是李德修的8世孙，叫李世宗，
0: 那就是几百年了哟，
2: 隔了240多年。
1: 是这样，李德修呢

0: 在苏州做刺史，得了八世的李世宗呢，又到苏州来做地方长官。
1: 地方官，
0: 所以他要到这儿来找他老祖宗的遗迹啊。
1: 对，
0: 找到这块碑
2: 了。
0: 你看，就在这下面紧刻了一下。
1: 赵俊，丞相升尚书会德修，尚书就上面这位李德修啊，是我的八世祖也。这100多个字，他详细的说出他跟李德修之间的关系，你看讲得非常明白。提名在此言古，侍中不孝，他很谦虚，我啊是我家最不争气的。然后呢，舔背侍从，我这个名字放在这儿都辱没了祖宗。你看他这么谦虚，他跟李德修两个一样的，都是被贬到苏州，在同一块崖壁上刻字。哎，历史就这么巧合，
2: 家族的呼应。
1: 哎，所以这是叫崖壁家谱。哎呦，
0: 真的，
1: 对，
0: 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1: 独一无二。所以他是研究这个李氏家谱的一个活资料。
0: 哟，这还有王安石的
1: 精
0: 工嘛？
1: 哎，对，
2: 水无心而婉转，
0: 山有色而环为，穷幽深而不尽，左石上以忘归。但是落款精工有讲究，说明这不是他最早在这儿刻的那一方。我刚才说零陵泉
1: 在上面，
0: 水零陵而石出在哪儿？
1: 对，
0: 应该有一块
1: 在上面。
0: 我们去看看那个。哇，
2: 越来越好奇。
0: 对，
1: 哎，就那一幅。
2: 啊，好。哦，啊。
1: 水泠泠而北出，山迷迷而旁为，欲穷源而不得，尽怅望以空归。
0: 这一首呢，就是他在任苏州
1: 通判
0: 的时候写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执着，到晚年大彻大悟。你看对比一下，
1: 一个是怅望以空归，
2: 对，
1: 这个是坐石上以忘归。
0: 忘归，你看空归忘归，心境就不一样。这个早年，你看水泠泠而北出，方向性很明确。
1: 对，三年通判期间，对改革的一些思考，属于思想的阵痛期，
2: 遇到了阻碍。
1: 对，
2: 他老了，哎，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了，一切都过了，翻篇了。
1: 对。
0: 哎呀，这两方碑好啊！
1: 你看这些啊。还有非常有名的，还有那个黄庭坚的。
0: 黄庭坚的在哪？
1: 在那个峭壁上面那一幅。
0: 哦，那个蓝的，
1: 啊，根深小寒，就1080年。
0: 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
2: 啊，我就好亲切。我们从涪陵哈去看到了他的《白鹤梁题刻》，他称自己是福翁。
0: 福翁，那是晚年号。
2: 对。
0: 然后呢，他早年的号山谷道人，就在于此。他是元丰三年，因为被京官外放，外放到哪儿呢？
1: 受到影响，
0: 外放到吉州是太和县，去做县令。然后呢，他就特意从这儿走，黄庭坚就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哎呀，不得了了，他喜欢这片山谷，然后就自号山谷道人，就是这片山谷。所以山谷流泉的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山谷。应该还有一方李敖的碑啊，
1: 在这儿
0: 是吧？哎，
1: 对，
2: 李敖
0: 那么大，看到啊。王安石其实特别推崇李敖，所以他们呢都是叫什么呢？互融共通，彼此取长补短。我发现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里碑，你看这里六言诗特别多，
1: 对，
0: 左行也特别多。我走遍天下很多地方，这么多左行六言诗，山谷流泉无处其有，
1: 独一份，
0: 全国独一份，
1: 对，
0: 全世界也独一份。
2: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0: 名场面，
2: 真的，长江文化编年史。
0: 对。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么多的大儒在山谷流泉中的题刻，真的这方山水就是你说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最好的归宿。
2: 对，修行啊，心安即是圆满。
0: 所以我们顺江而下，在溯江而上，每一方山水啊都值得去好好体悟啊。
2: 是。

0: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方来，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必须到山上去寻找它的完美答案。哦，
0: 就是刚才你说的
2: 天柱山。
1: 对对对，
0: 走，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如果说山谷流泉是文人安放精神的山野，那徽州古城便是徽商扬帆启程的渡口。无数的徽州少年从这里辞别故土，顺着新安江汇入长江，闯荡四方。我们走进徽州古城，穿行于石舫古巷，去读懂徽商镌刻在砖石烟火里的浓浓乡愁。
1: Hello， 玉峰。
2: Hello，Evan。
3: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歙县。
2: 确实好美丽啊。
1: 对，我们徽州呢是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古徽州府一府六县的这个政治中心的城墙上。
2: 哇，我觉得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感觉
1: 特别美啊，
2: 好棒的。
1: 对。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歙县城那个地势地貌了。歙县的歙字是山水汇聚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峰道路和庄园。所以呢，我们的徽商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山多地少的缘故啊，十二三岁就往外一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商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啊。
2: 这句话很有名的，无徽不成镇。Evan，那艾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安江的支流练江边上，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徽商走向天下的一个起点。
1: 对，以前的徽商呢，他们非常思念家乡，就要从这里舀一盘我们新安江的水，然后一直带到身上，就代表不管在哪里都记着家乡的这个故土的深情啊。
4: Yeah, in China, it seems like water is more affiliated with home, but in America.It seems mor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ey. Think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 novel,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 Yeah.
2: 那 Evan，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岁月滩。
1: 对，岁月滩。
2: 哎，我还知道一首诗嘞，涧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你看，引起共鸣了吗？对吧？
1: 对。
2: 你看这个诗，它是古人就是对于乡愁的一种表达。

0: 哇，我们这个桥楼很漂亮。
1: 像这些都是现在有修缮的吗？
0: 没有，都是八百多年前的。
1: 八百多年。
2: You guys, what is this big stone statue building in front of me? Wow.
0: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
1: 这个牌坊有多少年了？
0: 1584年的，到现在是400多年。哇哇！许国他是建牌坊的这个人，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啊。
3: Evan，
4: 大学士
3: ，You speak.
2: 大学士
1: ，Yes，OK，、
2: okay.
0: Very good。您看这个大学士，他的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就是当时许国的官职了。他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的大学士。这个上面的字啊，就是我们明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
4: 董其昌，
0: 对。因为我们这座牌坊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的动物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叫雉。
1: 雉，
0: 豹子的豹，左边那个部分叫雉。雉是什么呢？它是传说中啊，每当官员犯错的时候啊，它会用头上的角去顶官员。所以说在这里刻画这个雉，就是说提醒所有的官员一定要清廉。
2: 漂亮，
0: 漂亮，
2: 非常漂亮。Well, the artistic quality, the craftsmanship is incredible. The detail in the carving, especially how old it is that it's preserved this well.
0: 对。
1: 哎，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像大学士，这个应该算是很高很高的荣誉了。
0: 很高。
1: 这么高的荣誉，他们的这种石舫不应该都立在京城吗？
4: 为什么会在徽州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徽州人他的一个骨子里面对于故土的一个热爱了。
1: 什么意思？
0: 您看

0: 洲人他有非常多的钱回家建房子、修桥、修路，所以说哪怕建牌坊也是，他们光宗耀祖也是对于故土的一份深深的眷恋了。
1: 哦，明白了，
2: 其实也是一种光耀家乡的感觉，用他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的时候我以我的家乡为自豪，
0: 长大后
2: 家乡以我为骄傲，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光荣嘛。
3: 站在许国石坊前，看着它矗立在古城街巷，400多年的世事变迁都被这地上的一方青石默默地见证。正所谓巍然屹立皆渠上，400年余粤海桑。
1: 哎，古法鲜豆糕，哇，我很早就听说这个了。
4: What do we have here?
1: 尝一尝。
0: 很好吃吗？
5: 嗯，好吃，
1: 酸酸甜甜的。
0: 来，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往后看，您看这个钟楼，它像什么？
1: 哦，那里有个时钟。哎，
0: 是的，
1: 我们的解放碑就是这样一个时钟啊。
0: 是吧？我称它为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1: 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4: Yeah, very very similar. That's funny. It's like if Times Square was like more historic though.
1: 走
4: ，All right, 走。
0: 斗山街，这是徽商的聚集地，江南第一街。哦，徽商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家族都生活在这一条街上。咱们的歙县呢，它是和与欠三个字嘛，和字呢就一人一口吃不饱饭，而底下的与字呢就是说咱们这儿人多如羽毛，右边的欠就是土地欠收，所以粮食产量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呢才会出去经商。
4: Exactly how rich are they?
1: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0: 对，因为徽商呢，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啊，做盐、茶叶、木材、典当四个行业，基本上我们的盐商已经垄断了清朝的整个盐业了。嗯，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徽商，他叫江春，他曾经呢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到扬州去，都是由他接驾的。乾隆皇帝呢，当时去他扬州的瘦西湖的时候啊，看见风景如画，就感叹说这儿太漂亮了，就像我的家乡北海一样的。嗯，但是乾隆就说了，只缺一座白塔。没想到江春呢，当时就非常的笃定地跟他说，请皇上第二天来到我家里来看白塔。没想到第二天真的在瘦西湖上就出现了一座白塔，其实是江春用盐巴堆成的。
1: 但用盐巴堆成一座白塔，那也不少啊。
0: 是的，所以连乾隆皇帝都发出感叹说，徽商富可敌国。哇，
1: 哎，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哎呦，
1: 我一进来就被这个剪纸吸引了，都没注意到您。
6: 你好。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6: 这一幅《徽商情韵》，这个作品分五个篇章，讲述了徽商人生的经历。第一个篇章就是婚嫁，结婚了以后啊，男孩子就出去，经商了，那是送别送郎。我们徽州女人一年给丈夫做一双鞋子，在家思念。然后第四个片段，丈夫在外诚信经商。第五个篇章，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哇，
1: 所以徽商情韵呐，可以说是行走了一生嘛。
0: 对。
4: I think it's incredible. I mean, not only is this part of the Huijia people's spirit, but it's also intangibl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Do you think we could try?
6: Okay. 行，我们来剪个双喜吧。
4: Okay, let's do it.
6: 首先这样对折。
4: Okay. Right, hot dog style.
6: 对折。
4: Taking me back to second grade here.
6: 上面喜字它是有两横。
4: Okay.

0: 就把这个沿着线条把它剪掉就行。
1: Right, OK.
2: That's it. I got a snip, snip.
0: 哎，对对对对。
2: OK. 对。All right, I got this.
3: 好了。哇。
2: 哇、wow, ，I like the app better。
4: 哇，真的不错哎！
3: 再把我剪的这个
0: 酒瓶儿，
3: 这两者合在这么一起，这不就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哇，成功
2: ！Three, two, one。
5: 大叔下面等你啊，
2: 走吧
5: 走，嘿，哦，摸溜啊，我看到今天有外国的朋友来啊，用句英文告诉你吧。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model food. It's beautiful and very good. 给你看一下，吃的毛豆腐啊，你闻一闻，它不是臭，只是发霉的味道。
2: That's got an odor to it. That smells great.
5: 对。所谓的毛豆腐它就不简单，9块毛豆腐放入这个圆的铁锅当中，最终就成了这个造型，内方外圆，就是像我们古代的一个铜钱，内心代表做人做事做生意方方正正，刚强正直，外面一圈代表为了我们的梦想一定要运用智慧来实现它，所以内方外圆也就是这么一说。
3: 从这个曹老师身上我算是真是领教了，徽商啊有文化呀。
5: 来，尝尝啊，尝尝啊，
3: 谢谢。
5: 有点烫哈，得慢慢吃啊，得慢慢吃啊。
2: What means?
5: Are you okay?
2: 好吃，要
5: 好吃，好吃啊，好吃。
2: Breathe fire right out of my mouth right now, but it's good.
5: 这个只是我的小小绝活。如果想要吃更多美味的徽菜，我亲自给你露两手，烧几道给你们尝一下。
4: 哎呀，太棒了！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
5: 对。

0: 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
1: 先品尝一下。
2: 这个笋呢，哎来，在这个安徽这边是非常有名的。
3: OK OK。
0: 这个笋呢叫刀板香问政笋，那个有诗赞曰：“群夸北地黄芽菜，自爱家乡白禾苗。”讲的就是我们问政山的笋。接下来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歙县的石头果，俗称盘缠果。这个果呢，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油给它和面的，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个月。
2: 哦，哎，这样就方便出行携带。
0: 出行，哎，携带。那么这个饺子呢，形状如同一包袱。我刚刚说了，我们徽商出门在背地块布，对角一折，就像这样子。
2: 你没说，过去我觉得饺子的形状更像是金元宝。
0: 对，
2: 对吧？他这么一说，哎，这个确实像背在身上那个形状。
0: 对，啊。
2: 来吧，老师，我现在最后，我和艾文都最感兴趣的。
3: OK，
2: 臭鳜鱼。
0: This is beautiful 的。臭鳜鱼，
3: 臭鳜鱼，
4: 臭鳜鱼。
0: 鳜鱼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的张之和对于我们的鳜鱼就有一种描述。那么这个鱼以前是新鲜的鱼，它为什么臭了以后非常的有名呢？徽菜养徽商，徽商炼徽菜。我们的徽商出去以后，不仅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出去做生意，茶叶、丝绸、典当都在外面，但是也把长江一带美好的食材也带到家乡来给父老乡亲的品尝，这是一种感恩之心。但是在于古代，路途遥远，在半路上，这个鱼啊，它养
2: 就坏了，
0: 坏那怎么办？勤劳智慧的徽商。用盐先把这个臭味给码住，
2: 啊，腌制，
1: 腌制，
3: 腌制。
0: 那么科学的解释呢，是盐分解了动物性蛋白，这个过程叫发酵，发酵就会产生游离子胺

0: 基酸，所以臭鳜鱼在没烹饪之前它是有臭味的，但是烹饪过之后这个鱼为什么又香呢？因为游离子氨基酸遇到高温以后就会挥发，剩下的就是香味了，
1: 而且还有营养，
0: 有营养啊，将蛋白质降解成有益的氨基酸够人体的吸收。
1: 这样老师咱们先尝尝。
0: 可以尝一下。
1: 听得天花乱坠了都。
0: 来来尝一下，
1: 来尝尝尝尝，
0: 来尝一下啊，沾点汤汁啊。
2: 好吃呀，这个
0: 香香的啊。
1: 嗯，确实是香香的啊。
3: Very good, very good. Yep, eat up, boys.
1: Beautiful.
3: You know, speaking of you, 那个鱼是什么？
0: 这个
3: What's that?
0: 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灯，它也是代表着我们乡愁的一种情怀。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灯点亮，等着我们外面的游子回到家乡。
4: 古城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碑上一如一古的传奇故事，而江淮大地的巍巍风骨还耸立在天柱山的云海奇峰之上。离开徽州古城，我们登临天柱山，穿行奇峰幽谷，探寻千百年来无数名士向往于此与终老于此的答案。
5: 你看毕博老师，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亭子，
6: 南岳亭，上来看看。
5: 对，是为了纪念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06年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农岳。这件事儿呢，在司马迁的《史记》
7: 和班固的《汉书》里面都有记载。
5: 你看看，他现在转了一个古南岳亭记，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你看啊，天柱山古为南岳，
7: 对，
5: 就隋文帝杨坚之前，南岳是他。
7: 隋文帝开皇九年封衡山为南岳、
5: 对对对对。
7: 那么此前南岳呢，其实就是天柱山。
6: 天柱山，
7: 天柱山本来是指的是什么呢？神异经里指的是昆仑。包括你看我老祖宗这个郦道元写水经注里头也引用了一段，说昆仑有铜柱啊，上达于天，故曰天柱。撑起天的是昆仑啊，所以它叫天柱。
6: 天柱
5: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这个地区以宛为号，它是高尧的后代分封一个宛国，
7: 而且它是宛省的一个原点，由此才有了安徽。
5: 天柱山呢，奇石百态，妙趣横生。下面就交给苗苗老师，用动作模仿象形奇石，让李波老师来猜一猜。
7: 哇、哦、哎，是咱这吗？
6: 对，李博老师你不能回头。哦，
7: 为什么？
6: 这块石头很有特点。哦，它跟动物有关系。
7: 跟动物有关，让我猜是吧？
6: 它是三个字啊。
7: 哦，三个字。
6: 对，然后跟我的这个有关系。
7: 跟你的鼻子有关系。
6: 哎，有一个字了。然后它
7: 很像。
6: 它叫
7: 象鼻，
6: 象鼻石。
7: 哎，
6: 你看我这个可以可以，你看，
5: 哎，哦，鼻子竖起来的，
7: 对，这是竖着的鼻子。哦，这写的象，
5: 这个象就像自己，你看就像个运动象，像在奔跑当中鼻子竖起来了。
7: 对，哎，
6: 这是它是自然形成，
5: 它是这样，它是叫球状风化的一个结构。
7: 哎，它的地貌啊叫什么大地泄密者。哎，
5: 地球的泄密者。
7: 你看大地的这个板块，它是秦岭大别山的板块。然后这个板块啊从几个角度受力，
6: 挤压
7: 之后
6: 就变形。
7: 对，变形，再加上它这是球状风化，就全是圆融的。
5: 天柱山这种叫崩塌啊，哎，这种地貌现在地质专家已经用天柱山来命名了。哦，
6: 哎，你看上一年的风化崩塌，觉得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哎，这个石头好酷。又到了我要给你出题了啊。它是
7: 什么什么动物吗？
6: 三个字啊。它很漂亮。很大，
7: 小仙女。
6: 然后呢，哎，你看我
7: 大雁，你在飞。
6: 然后哎，这有个字了啊。然后

0: 飞到了什么地方？飞到了上面。到你这儿，我飞到你这儿。哎，来，飞来的全是奇，三个字。
1: 飞来峰。
0: 飞来峰。
1: 对呀。它这个峰叫飞来峰。
2: 但是风以时鸣，因为它顶部盖着一块石头，像天外飞来。
0: 这是飞来峰上飞来石。
1: 这个还有一段传说，讲那个乾隆皇帝游晚山，地方官就陪着他，然后就讲这个石头是飞来的。乾隆皇帝他不信啊，然后就念了一首打油诗，飞来未必是飞来，定是世人胡乱猜，你都瞎讲的。结果讲完了以后呢，乌云密布。 地动山摇，这个飞来石哗哗作响，乾隆觉得这个震怒的这个山神呐，受到惊吓，马上下跪，马上就改口，叫飞来一定是飞来，不是世人胡乱猜，既然飞来又飞去，何必当初要飞来？
0: 你看这个改口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来就来了吧，别生气了。我们赶紧往上走。好。
1: 这个太像了，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哇，
0: 光像，哇，终于看到了那个眼神是严肃的。
1: 它叫什么呢？叫微磁并济。
0: 对，微磁并济，
1: 也很威严，也很慈祥，
3: 而且尤其是下巴圆润，这个长者风范。
0: 还有天庭饱满，
1: 这个是这是
0: 继续往上走。
1: 走，
0: 走。
1: 哇，这个石头你看，自然而然就流出了一条缝隙，让我们来走。
3: 在茫茫宇宙当中，你不就是个浮游吗？对吧？
1: 浮游于天地。
0: 慢点儿，又有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
1: 哎呀，
0: 好，这个石头好大。
1: 啊，天哪！中天一柱啊，中天一柱，孤立群霄，
0: 真是天助一峰啊！而且这个天柱峰和其他石头都不一样，充满了一种力量，它气冲霄汉，独一份，四周的群山把它围绕在中间，拱环膜拜。
1: 我现在站到这儿，我突然觉得庄子的那一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此时此刻，就所有的美景极致的美好，它是沉淀下来的。你就把心就交给到这里，安安静静去感受，就像刚才的鸟的声音，我们能听到风的声音，也能听到啊，你就能觉得这个山呢，跟你之间有一种对话。
3: 我仿佛听到远处大江上。
4: 有李太白的声音，江上望晚公山，
3: 对，
4: 七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然后青雁挽弓山，残绝衬人意。他最后说，叫待吾还丹城，
3: 投寄归此地。
4: 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但愿意归老于此。苏东坡一生宦游天下，也愿意归老于此。 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抱给这片神州大地、大好山川。所以忍不住，我们诗行长江，我在这口再一句。
0: 来来来来来，太想听了，期待。
4: 欢迎，七言绝句。登天柱，念太白啊。汉武东来，南越谷。
5: 前锋十四，洞天雄。晴云天柱遥相许，投寄丹心万古同。哇！辞别天柱山的层峦云海，我们奔赴沾祁古村。 取自江水灵韵的游鱼，承载着徽州人的祈愿与敬畏，化作盏盏。

0: 灯。
1: 哇、哦，哦，沾旗鱼灯。
0: 我们走进鱼灯工坊，看一看竹篾、绢纸是如何编织出流淌于古村夜幕之下的千年民俗。
1: 这整个村子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那你看，啊，是吧？整个村子可以说全部都在做鱼灯。啊，走，咱们往前走。哇，哦，
2: 哎，我们鱼灯在当地有800年历史，就是南宋时候就有了。
3: 咱这个鱼是不是鳜鱼呢？
2: 锦鲤。
4: 您看到我们沾旗所有的鱼，它都是胖胖的。小朋友跟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可爱一点的。啊，
3: 这个是很可爱。
4: 对，叫嘟嘟。
3: 哦，叫嘟嘟啊。
4: 对。啊，
3: 好乖的。
1: 哇，好大的鱼！
3: 鱼跃龙门了。
2: 鱼跃龙门，
3: 走。来。
0: 哇吼 ！OK。
5: Let me try.
6: Okay, I want the bag.
5: Let me try. 那我做鱼头了。
3: 哇，这个感觉还是有点难的。
2: 你往后拉一点，你往后拉一点。
3: 暂停，两个人
2: 站直。
5: 来 ，Evan。哇，好重啊！
2: 你放平。
6: Ready?
5: Ready?
6: Here we go.
3: It's right.
4: 然后呢？
6: 鱼 ，Yeah, there we go.
3: 我们这个是自创的，是吧？
6: OK.
5: 像不像我们也成为了鱼群的一部分？这边有鱼，那头我还看见有龙，这真的是应声了古诗词“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很有那种感觉啊。
6: It's a wonderful festival, an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5: Wonderful,
6: very, very, very pretty, and great to see. I love experiencing all these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3: Yes.

0: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古石灰商啊，走出山门，成就了无灰不成阵。那如今呢，古城国画保护，非遗代代相传，诚信开拓，坚守初心的那种徽商精神，早已经融入了全新的时代当中，成为了安徽发展的血脉。
1: Civilization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a fish lantern bridges mountains and sea. The world shares one heart.And a bright moon shines over river and sky.
0: 那今天呢，我们沿江而行，我们共同见证了徽州的烟火，还有千年的荣光，去读懂了徽商精神，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份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2: 站在天柱山巅远眺啊，江波如练，山河如画。你说这一路。我在采石矶听见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风骨，在保护基地啊，也看见了江豚以江为家的那份微笑，在安庆老街也寻一方故土风韵，在黄梅戏剧院也沉醉地扮相了那里的一种国风。安徽教给我的不是仰望远去的传奇，而是珍惜身边流淌的温度，感受这片真切与不息。
3: 对，仰望星河，俯瞰万家，我们读懂的不仅是山水壮阔，更是文明的绵延不绝啊！这一程，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脚下是

0: 千年磨牙，眼前是万古江水，与文人隔空对话，触摸到刻在山石上的文脉。长江滋养的不仅是山水啊，更是中国文人山水寄情、文脉相传的精神家园。中国式的浪漫是把心事捐于石，把灵魂安于山水，以山水为纸，岁月为墨，风骨为魂，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1: 大江安澜，挥脉永续。
2: 大江安澜，挥脉永续。诗行长江，遇见安徽。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

0: 守则。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8: 我很幸运抢了2套，
9: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0: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1: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3: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 石，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文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商店是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
2: 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过定一套吧。
4: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表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
3: 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齐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 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前二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是的，你没有听错。 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作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镀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1: 为庆祝我们今天成功上市，我们今天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
3: 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过定一套。对对对，定2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齐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0: 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李木兰说啊，邓雨萍同志牺牲了的话，跟咱说咱们队伍里边有日本鬼子的奸细。啊，
1: 他说是谁了吗？
0: 没有，但是据我推断，邓雨萍是在找黑龙报仇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儿的。老杨情绪太激动，我就想，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他说，拉着队伍他就跑了。我怕要是有奸细。
2: 他中了鬼子圈套怎么办？我得赶紧回吕布汇报去。
3: 老陈，来不及汇报了，你要追上之华，一定要保证部队的安全。
0: 那你呢？
4: 我还有事。
3: 来，快去吧，回来后再跟吕布解释。进来吧。哎，
0: 乔姐。
3: 杜教官，
2: 对不起啊，乔小姐。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
3: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只要是不违反纪律的事儿，我肯定帮你。
2: 可这件事情真的可能要乔小姐违反纪律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出现任何后果，我全权负责。
3: 那可不行，杜教官，我们八路军是讲原则和纪律的，我们有铁的纪律，肯定。
2: 我知道，乔小姐，可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十万火急呀！
3: 什么都别说了，杜教官，我们一定不会犯的。
5: 忍一下，还好子弹的位置不深，已经取出来了。等伤好愈合了，就应该没大问题了。
6: 几十个人打据点，就我中枪了，要不是离这半里地，非得给我打穿了。半里地，小同志。
7: 我问你一下，鬼子的枪离半里地打不穿身体吗？
8: 对啊，鬼子的三八大盖虽然稳定性强，但是威力一般。过了半里地，即便打进了肉里，也没啥事儿。
7: 林海波，
9: 木兰，
7: 先别说了，先帮你查看一下伤口。是贯穿伤。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8: 别提了。
3: 本来跟跑出来有半里地了，结果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了。
10: 你要告诉志华，咱们队伍里有人特。坏了，
11: 林海波在说谎。
10: 还有苦，还有苦，还有苦，还有苦。

0: 老姚，给我听听！
1: 老姚，给我听听！队伍，
0: 怎么回事？叶林同志说，咱们队伍里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如果咱们冒进，别中了鬼子的圈套啊！
1: 老陈，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我既然到这儿了，是绝对不可能回去的。山口连孩子都不放过，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而我们现在呢？ 现在有炮，炮弹也是充足的。如果还是龟缩不敢前进的话，那我还不如山口呢。我现在不管任何事情，今天我必须踏踏实实跟山口交流个战。你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的话，我帮你扛着，我一人顶。
2: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你的指导员啊，咱们是搭档，既然决定要干，我陪着你。
3: 这次出兵没有来得及向吕布汇报。
2: 有碍处分，我们一起。
4: 出发。你不知道那边收到消息了没有？
2: 应该收到消息了吧？应该有所部署了。那我们怎么办？就这样一直跟着去象县？我非常了解我的叔叔，他绝不会等杨志华走到象县，而是在路上就会惊起伏击。
3: 那您岂不是很危险？也不知道在哪儿会跟八路军打起来，
2: 随机应变吧。

0: 我来。
1: 你来，我有事跟你说。我问你，杨志华他们去打仗，林海波去了吗？
0: 去了，他们一起走的。怎么了？
1: 我怀疑林海波这个人有问题。
0: 你也怀疑他？你有什么依据吗？
1: 上次在卫生队见他的时候，他是来治疗枪伤。他说鬼子半里地外，三八大盖打的，打出了个贯穿伤。可是今天我也治了个小战士，也是半里地外打的，子弹就是在很浅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打成贯穿伤。
0: 半里地外打了个贯穿伤，除非他撞了鬼了。

0: 知道这能说明什么，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撒谎。
1: 他很有可能是自己打的，他自己把自己打伤，目的是骗取我们的信任。
0: 难道？
2: 杜教官，紧急情况！
1: 什么消息？
3: 经详查，黄志照片与林海波不符，背景完全不同，确信林海波有重大嫌疑，速捕！王振涛，
1: 糟了，看来林海波果然是日本特务，那我们炮兵营可就真的危险了。
0: 现在怎么办？
1: 小姐，你马上向你们旅部汇报，把详细情况跟上头说清楚。
2: 是。
1: 我去追他们。
0: 小心点了。

0: 这地方够险的呀，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老陈，让大家注意警戒吧。
1: 铁头，让大家警戒，防止鬼子偷袭。
2: 是，
1: 注意警戒。
2: 前方发现大股八路军，太好了！杨志华，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要不要进攻？
3: 不，
2: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沉住气，等到猎物完全进入我方包围圈以后再发动攻击。命令部队准备战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 大家都注意点。

0: 谁开的枪？
1: 报告，停枪声方向不是我们发的。什么地方拿枪啊？我听了一下后边。
2: 这儿！
1: 杜教官，正在来。

0: 先稳住，我去看看情况。刚才是你打的枪，
1: 没错，不能再往前走了。据可靠情报，林海波是日本间谍。
2: 哎，这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管怎么说，先打完山口再说吧。这是我让黄振同调查的结果。
3: 志华，怎么停下来了？哎，清明，你也赶过来了。
2: 真能演戏啊，林海波，哼，一个日本间谍。
4: 什么意思？
5: 什么？
2: 哎，说实话，到底是谁啊？
3: 我能是谁啊？我是林海波，你们的老同学啊。
2: 林海波，你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说。
3: 你什么目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你们要我解释什么呀？
2: 那我就再让你明白明白。你说你的伤是半里地外打的贯穿伤，什么枪打的能打出贯穿伤来啊？
3: 就因为这个，我以为是小鬼子从塔楼上打的。当时追我的鬼子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我怎么能看清楚哪个鬼子打的？
2: 这怎么解释？
3: 这什么？

调查我，咱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你们是这么不相信我，还让人在背地里调查我。清明，你不是带着枪的吗？来啊，打我一枪，把我拉到鬼子那儿去查查我到底是不是间谍。

0: 我们的儿子在前头，已经设好了圈套，怎么做呢？
1: 老杜，幸亏你来得及时。
2: 李广田带着他的队伍向八路军的侧翼攻击，命令炮兵给我对准敌人的大炮，猛烈攻击！
3: 山口，是山口，所有人给我架炮，
0: 快！

火力。

0: 这个时候不能打，我们林县城太精了，打只能吃亏啊！
1: 哎，山口就在前面，难道咱们撤退吗？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眼睁睁地往圈套里钻吗？哎。

快走！同志们，赶紧撤退！

0: 想跑？命令部队准备全体追击。
1: 正左阁下，这样一直追下去，恐怕会进入八路军的地盘，可能会有埋伏啊。
0: 就算是独立旅来，想吃掉我的大队，就怕他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给我接枝野大佐。
1: 嗨。
0: 大佐阁下，围歼八路军杨志华的行动失败了。
2: 什么？你是怎么搞的？现在战事如何？
0: 杨志华正在逃窜，但是我有信心将其追上，并将他们消灭。
2: 那里靠近八路军的地盘，你要量力而行。一旦遇到八路军大部阻击，立刻撤军。
0: 请大佐放心，小小的独立旅我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杨志华。命令春生小队和野田小队尽快消灭前面的阻击部队。
1: 嗨，接春生小队。
3: 嗨。

0: 只是可惜了武天君，没有他，我逃不出来。他是帝国的勇士，帝国会记住他的。一会儿我派人送你回去，我还要继续追击杨志华。等等，杨志华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还是等增援部队来了再去追击。一个小小的杨志华，带着几个农夫乞丐。
1: 只会一些雕虫小技罢了，我如果不趁势消灭他，放虎归山，那将后患无穷。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这里你不用管，杨志华奈何不了我。来人，送少佐回去。
2: 嗨，
1: 好。
2: Sky，

0: 怎么回事啊？老爷，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山口这狗日的！
1: 老爷，咱们现在已经撤到李家庄了，
0: 田昭俊在挡住鬼子呢，撤回来了啊！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我跟你说，快点，组织老乡们转移，小鬼子肯定会追上。
1: 老爷，咱都已经撤回来了，鬼子还能追回来吗？
0: 这山口啊！
2: 好不容易逮着我了，这是一次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的。快点，
0: 这话说的有道理，不得不防了。
1: 苏小五，你带一个连，保护老百姓和小友，把后山撤。是，
0: 铁头。
2: 哎，你带人在村口建工事，绝不在鬼子进村。
0: 是，
2: 叫鬼子命令。哎，
0: 同志们，准备站哨。
2: 这样，我带一个连配合你们在侧面阻击。
0: 清明，
2: 我真没想到。
1: 那还不如回是日本人。哎呀，现在想什么都晚了，赶紧想办法阻击鬼子吧。哎，
3: 咱都准备，快去！文婷，跟我走，
1: 是。飞行兵，好，上阵地。乡亲们，拿好东西，赶快转移。快，快！
3: 小五，
1: 小五同志。 鬼子马上就打到这儿了，拿上电台跟乡亲们一起转移。
3: 不行，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1: 不行，营长跟指导员说了，这是命令，你快走。
3: 可是不能少了我呀！
1: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快走啊，走！快，你们几个跟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剩的东西，走。

0: 你们俩好。
1: 快！营长，营长，同志，我们回来了。
2: 怎么样？其他同志都牺牲了。营长，鬼子咬得很紧，马上就到这儿了。
3: 连胜，快！
4: 准备战斗！
1: 快！
3: 跟上！

0: 滚！长官，前面就是敌人的阵地，
1: 命令部队马上进入作战准备。
0: 嘿，准备战斗。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6: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辛苦。

0: 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 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

0: 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

0: 女款、老伴的，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小雨转中雨，23到33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石柱黄水小雨，18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3到30度。云阳龙岗小雨，20到23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3到28度。綦江衡山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暴雨，18到20度。江津四面山中雨，18到29度。开州大进镇大雨转暴雨，19到22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阴，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阴，21到30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阴，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阴，23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4到34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4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9度。西藏昌都多云，6到27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动战争之斗。给我命令炮兵，向着八路军的阵地狠狠地炸！嗨！

0: 我们的敌人已经在这里，报告，侧翼发现八路军一个连的兵力，雕虫小技，命令春生军立刻投入战斗，阻击侧翼的八路军，前方的攻击部队继续进攻杨志华阵地。嗨！
1: 什么什么？
0: 啊，这鬼子都打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我们才知道啊，这还打什么仗啊？参谋长呢？
2: 去了解情况了。
0: 这小鬼子从哪儿冒出来的？
3: 从态势上看，好像是直奔李家庄的。
0: 李家庄？这不是杨志华的地盘吗？这小子擅自行动，把鬼子给招来了。
4: 旅长，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都打出去！这是咱们的地盘。 容不得鬼子在这里嚣张，通知周围所有部队，都给我围上去，照死里打。有什么事儿，打完仗以后再说。
4: 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山头堵成硬茬子了，打了半天，山小子攻势还这么猛，咱们一个营啊，怕是啃不动啊！
1: 我就不信那个邪，铁头给我狠狠地打！
0: 是。

0: 快上！快上！不过，在我们阵地左右两侧，均发现大股的八路军，很可能是附近赶来增援的部队。
1: 大哥，没想到八路军的援兵来得这么快。

0: 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回来加固阵地。我们现在要由攻转守。
1: 嗨，
2: 郑总阁下恕属下直言，这种情况我们很可能会被合围，要尽快撤离才是。
0: 我当然知道我们会被合围，不过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知道吗，即使一群羊在攻击一只狼，最终的结果也还是被狼吃掉。执行命令吧。

0: 报告，李营长来支援我们了。
1: 老李，老杨，你怎么来了？嗨，我来给你们帮场子呀！
2: 太好了！哎，
1: 老杨，
2: 这回你面子可不小啊！不光我来了，这附近几个营啊都过来参战了。哎，
0: 对了，旅长让你给他去个电话，说有命令要下给你。
1: 喂，旅长，我杨志华。
2: 杨志华，你背着我擅自行动。 打完这一仗，看我怎么收拾你！现在你听好了啊，我命令你为战前总指挥，所有人听你统一调度。仗怎么打，你说了算。记住了，我只要销毁他的脑袋。
1: 放心吧，旅长，保证完成任务。哎，你们来多少人？
0: 我一个营，还有三营、七营。
1: 来了这么多人，好，把营长啊都叫过来，我做一个战前部署。
0: 去，是。

0: 给日月大佐发报，我决心以区区500人的兵力固守此地，吸引大部分的八路军兵力，请日月大佐调派周围一切可调动的部队，对八路军实行反包围合拢。届时，我们再来一个中间开花。
1: 嗨，
0: 诸位，我们为帝国和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就要到了，准备战斗。
1: 嗨。
2: 周华，鬼子的火力太猛，我们的火力攻不破他们呀。
3: 小鬼子呀，还是有两下子，这么短的时间内，这防御工事修的就有板有眼的。我看他们是想打持久战，
2: 咱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3: 哎，李华兵他们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命令。
3: 那么说，准备进攻。
4: 是。
5: 报告，山口中佐来电。

0: 命令城内部队和附近所有据点的部队，立刻增援厉家庄。延误战机者，严惩不贷。
1: 嗨。

0: 阁下，现在我们伤亡不小，弹药消耗也很大，八路军十分疲乏，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突围？绝对不行！这个时候，八路军进攻真是强弩之末。如果我们主动撤离阵地，那将会遇到数倍于我们的八路军的分割包抄，随时会被敌人歼灭。只要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再坚持2个小时，我相信志愿大组的援兵就会赶到。到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伺机发动进攻，消灭八路军。
1: 哎，这仗怎么打的？
2: 站住！
1: 命令部队全体冲锋！
2: 是。

0: 这么打下去不是法子，伤亡太大了。
1: 山口困守待援，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的话，等他们援军赶到，我们麻烦就大了。
2: 说的没错。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咋指挥的？几次冲锋下来，我的人伤亡快一半了。
1: 不是你的兵，你不心疼是吧？别着急，我也没想到这块骨头这么难啃。哎，你好好想想，咱们伤亡不小啊，那山口呢，肯定也是元气大伤啊。只要咱们绷住最后一口气儿，肯定能拿下它。我现在呀，重新部署一下战斗。郝兵，一会儿你带着你的人和三营七营从东边进攻。清明。
0: 你和老陈从鬼子的后边抄上去，只要咱们三个同时发起进攻，就一定能拿下他。哎，老杨，你不能去，你去了谁指挥战斗啊？
1: 我已经指挥完战斗了，剩下的就剩咱们自己实施了。怎么样？
0: 行，我再相信你一回。要是这回再不行，我直接跟旅长汇报，撤了你的指挥权。
1: 你放心吧，如果这次再不行的话，不用你汇报，我会死在战场上。铁头，
2: 到，
1: 带着人出发。
2: 是，走。
3: 老杜，咱们也走，
2: 干吧，
0: 走。

0: 左右两翼发现大量八路军。
1: 命令钢铁小队和春生小队分散阻击。
0: 嗨！
2: 报告，杨胜华到我们后面来了。
1: 回击。
0: 嗨！

给我冲！冲！

0: 上面都包扎好了吧？
1: 嗯。
0: 送去那边，
2: 慢点。
0: 小刘，过来。怎么样，感觉还好吗？先送他回去休息。
1: 木兰姐，止血药快用完了，很多伤员还需要止血药呢。
0: 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不是帮我们准备了一批止血药吗？怎么还没送过来？
1: 最近风声紧呢，地下交通站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可是这批药就是运不进来呀。
0: 这可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药弄回来。

0: 山口呢？所有人给我听着，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扩大搜索范围，给我马上找到山口。
1: 是，营长，营长，
2: 找山口了吗？
3: 山口他们往那边逃了。

别看你江心赢了我，你今天就算是把我杀了，也不算为你的几人报仇，去死！

0: 一瓢，孩子们，我给你们报仇了。今天我亲手把山口给宰了。我想你们已经都看见了。爸爸梦见你了，如果想爸爸，就给爸爸托个梦。 把孩子照顾好，要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的话，也给我托个梦，我给你们送来。 真的想你和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等着我，等着我把小鬼子赶出去。
1: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

0: 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酒。

0: 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

0: 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

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一两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十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四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哇，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嘛。
2: 嗯，
1: 可以采了，熟种子。你像是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1: 种子是那个三棱体，
2: 颗粒还挺饱满的。
1: 嗯。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3: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4: 在这个草上虎叶，包括这都是这一类的。
3: 嗯，太丁拿个标本袋来。
0: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5: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3: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的，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至于量方。

0: 要的话就是度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五乘五二乘二，在这样一个二乘二主要是对于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矮的草本，五乘五呢同样的话在灌木这里。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里程量大概多少。所以它量宽的目的是这样，量宽和量宽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量线，就是说我这个量宽到那个量宽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在乎上，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量宽跳到那个量宽跳到那样还不会，量宽和量宽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它长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1: 那什么样方里面是多少
2: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围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0: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对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啊，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

0: 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

0: 是大家能吃不起的，行在每一种丰富哦，生活水平提高哦，咱更多也无啥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1: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1: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地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2: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1: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

0: 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1: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2: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19号要高，
3: 对，10%左右，
2: 10%左右、嗯、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3: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嗯、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2: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19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3: 嗯，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2: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嗯，
3: 对，叶面就要大。
4: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店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六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一亩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一亩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一亩草，这里的一亩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一亩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一亩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三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一亩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一亩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一亩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一亩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一亩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一亩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一亩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一亩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一亩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一亩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义一号的童子一亩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一亩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一亩草可以生的一亩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一亩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2: 一亩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一亩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0: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一亩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一亩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一亩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模，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

0: 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几块钱一个？
2: 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吧。
6: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嘉兴南湖这么大，你再仔细找找。

0: 跟我来。
1: 是哇咔咔，这个小家伙最喜欢玩水了，还是我们班最

0: 看新的孩子呢。
1: 啊，嘎嘎，快上来！
2: 嘎！
1: 回去妈妈。

0: 小兔儿子干得漂亮！小兔爸爸，快帮忙！糟糕，哇咔咔又跑掉了！奇怪，他没有逃走，哇咔咔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1: 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来问问他。嘟嘟哒，哇咔咔，他在说什么？他的确在找东西，可说不清在找什么。他说他要找的东西像这个样子。
2: 知道了，
0: 狐狸一定有宝藏。太好了，我最喜欢玩寻宝游戏啦！你觉得狐狸真的有宝藏？当然没有了，不过我觉得他想要找的东西可能跟元宝有关。再说了，我们反正都要找的，就说找宝藏也可以啊。
3: 也是，儿子开心就好。
0: 走，回房车。

0: 嘿嘿哈！爷爷，我们能上船吗？
1: 上来吧。
2: 大爷，您知道这儿的鱼为什么是金色的吗？
3: 你说的是这种鱼吗？
2: 对。嗯。
3: 这是南湖特有的红鱼。
0: 哎，原来金色的不是宝藏，是鱼鳞啊。
3: 没有喜欢的鱼没关系，我这里还有菱角，小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呀？嗯。
4: 哇。嗯。
0: 啊，好香啊！
5: 大头儿子，菱角可是很好吃的东西。不过我之前看到的菱角两头都有尖尖的角，为什么这个长得像元宝？
3: 这是南湖的特产，叫五角菱，样子像元宝一样，非常美味，甜脆可口。
0: 元宝？但这个也不是宝藏啊。哇咔咔，哎，

0: 我难道眼花了？哎，对了，这个菱角是哪儿都有吗？
1: 哦，我给你们说，我们南湖的五角菱啊，是最特别的，可以做菱角烧带鱼，酱爆菱角击球，还能在上面画画做成工艺，小朋友肯定喜欢。哎，人呢？
2: 这孩子好像说点什么。哇咔咔，你到底想干什么？等等，哇咔咔附身在菱角上，又跳到番茄酱里，难道他在找的不是元宝，而是像元宝的菱角？有可能，之前嘟嘟哒只是说哇咔咔找的东西像元宝，未必他找的就是元宝。对呀。
1: 说不定他是想吃菱角做的美食呢。
0: 看来我们得满足哇咔咔的愿望，让他尝尝用菱角做的美食。<笑>
1: 这就交给我吧。他说不是这些，他要找的不是这些东西。嗯，那到底是什么呀？他说他在找一个类似菱角的东西，但又不完全是。
0: 如果哇咔咔不是想吃菱角美食，那为什么要跳到酱汁里呢？
1: 平时维修妈妈会用番茄酱在面包上画可爱的图案，哇咔咔会不会也想在菱角上画画呢？
0: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大爷好像说菱角上能画画，做成工艺品。那哇咔咔想画的会是什么呢？红颜色的东西。嗯，
1: 会不会是那艘船呢？
0: 啊，有可能，我们去那边看看。

0: 这个。啊！
1: 哇咔咔！
0: 啊，谜底解开了，原来哇咔咔要找的不是金元宝，是菱角工艺品。
2: 看来哇咔咔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嗯，
0: 原来宝藏是这个。他怎么又跑了？我们不是已经帮他实现愿望了吗？
3: 啊，是我的宝贝，他回来啦！
4: 哇咔咔，哇咔咔，
5: 哇咔咔，
4: 咔！
0: 原来这就是哇咔咔真正的心愿。

0: 你来到顽童信迷涂鸦，毫无章法，简直胡闹！天一，大头儿子，妈妈昨天才教你的，你再仔细想想。
1: 我想起来了，念阁，天一阁，闻名天下的第一藏书楼。
2: 早饭吃多了，正在努力消化，主要是老婆大人的手艺太好了。
0: 大头儿子，别光顾着玩，还记得今天的学习任务吗？
1: 记得，找到这里的镇馆之宝神龙本兰亭序，学习书法之美。
3: 这里有挖咔咔。
1: 平时都是我们找哇咔咔，没想到这次他自己跑来找我们了。
0: 肯定不是。
2: 天一阁都是珍贵的古籍，哇咔咔要是在这儿捣乱，那可就。

这儿还没找过。

0: 我看看。
1: 哎，哇，这画好奇怪。嗯，神龙本《兰亭序》，小多爸爸说的镇馆之宝。
0: 小哥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画吗？
1: 这可不是画，它是一幅书法作品，名叫《神龙本兰亭序》。
2: 可是这也不像字啊。
0: 我从来没见过像画一样的字，太有意思了。
1: 这是模仿东晋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写的，1000多年的字和现在的字比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3: 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您能给大家讲讲《神龙本兰亭序》的书法之美吗？
3: 大头儿子，别忘了，咱们还有任务。什么玩意儿？
4: 这是瓦卡杜卡的文字，是瓦卡卡。
3: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真迹，是草稿。真正的《神龙本兰亭序》的碑刻真迹在这儿。

0: 嘟嘟哒，这真的是你们班上字写的最好的哇咔咔？
1: 看这纯熟的笔法，灵动的线条，除了我们哇咔嘟咔那位未来的小书法家，还能是谁？
2: 嘟嘟哒，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们哇咔嘟咔的文字是动态文字，如果想要知道文字的意思，得把它……
3: 哇咔咔！不好，哇咔咔往北书库跑了。天一阁最珍贵的古籍可都在那儿啊！
4: 大头儿子，小心啊！
3: 在书柜那儿。
0: 糟糕！要是哇咔咔被发现，可就坏了。
3: 冷静点，围裙妈妈，趁着来人之前，先把这收拾好。
2: 好。

0: 不是刚才……
1: 请问这是您家孩子写的字吗？笔法很独特呀，下午天一阁有书法活动，会展出不少作品，你们可以去看看。
2: 太感谢了，我们一定去学习。
3: 哇，太神奇了。
4: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阅读的。哈哈，
3: 我明白了。我觉得哇咔咔只是想把作品展示给大家看，就像你们想让我学习神龙本兰亭序一样，哇咔咔也是想让大家喜欢上哇咔多咔的文字。
4: 这个哇咔咔的确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而且特别以哇咔多咔的文字为豪。大头儿子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刚才那么粗鲁地对待哇咔咔的作品，会不会让他失望？
3: 有了。瞧一瞧，看一看，神秘世界的天书，只赠不卖，但求知音。
0: 哇咔咔在桌子后面。
5: 看啊，
3: 神秘世界。

0: 天书送给真正喜欢他们的人。
1: 哎呦，这写的什么呀？
2: 是啊，写的什么呀？
3: 小娃娃，这是你的画。
0: 老爷爷，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不过它不是画，是书法。
3: 书法艺术深邃精妙，可不是这般信手涂鸦哦。
0: 您要是看过这幅字的完全体，就会发现它的书法之美了。
3: 书法有行书、草书、楷书，楷书又有颜体、凹体、流体。我老头子还从未听过这个完全体呢。
0: 您没听说过，可不代表没有哦。
3: 小娃娃说的在理，那就展示一下你说的完全体，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嗯，
0: 会动的书法，这就是完全体。

0: 传说中的无字剑术真的存在。送给您，这是给我的吗？嗯，哇，真好，
1: 是啊，真好。
2: 哎，奶奶，快去看看，
3: 小哥哥，
2: 我找到你了，大家都很喜欢会动的字。
3: 哇咔咔！我也想要，原来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幅字，可惜我只有这一幅了。如果谁那里还有多余的，就可以送给小朋友了。小朋友们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哦。
2: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哇咔咔是想让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喜欢哇咔咔咔的文字。
3: 那当然了，则不拜但求知音，我就是哇咔咔的知音。
4: 对了，小哥哥，这个会动的字是什么意思呀？
2: 吃麻麻香。我这个呢？身体倍儿棒。
4: 我这个呢？
2: 我这个呢？
4: 我这个什么意思？
2: 哇咔咔！
5: 哇咔咔！我的书法家好朋友，这是我的墨宝，别嫌弃哦。哇咔咔！哇咔咔！小朋友们，老师要检查你们假期的书法作业了。
6: 真是惬意呀！啊！
3: 发现哇咔咔行踪，坐标杭州西湖，杭州西湖。
7: 小豆爸爸，收天目。
8: 我才刚打完。
3: 目标杭州，出发！

0: 太多了，这可怎么找啊？
1: 啊，小东爸爸，你看，你看，哎，
0: 别动，旭旭，哎，哎呦，哎呦，哎呦，
2: 放开我，放开我！哎，
3: 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想不开的？
4: 想不开？
2: 不，我只是想够我的荷花灯。

0: 完了，够不到了。
1: 原来是误会呀。
2: 许仙哥哥，要不我们送你一个新的荷花灯吧？
0: 哎，不用了，谢谢。那个荷花灯里有我给女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

0: 只要按一下这个钮，荷花灯就会打开，露出里面的戒指。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结果那荷花灯就跟长了手脚一样，拼命往湖里跑，怎么都抓不住。
1: 是哇咔咔，哇咔咔！
0: 哎，谢谢你们，我得赶紧去找我的荷花灯，不然就要耽误6点钟的约会了。

0: 小头爸爸，文群妈妈会不会是
1: 哇咔咔？
0: 我就知道是哇咔咔。小头爸爸，咱们得帮帮许仙哥哥。
2: 找到了哇咔咔就能拿回礼物了。可西湖这么大，该怎么找呢？
3: 有了，站得高，望得远，走。

0: 白娘子被压在了雷峰塔下。嘟嘟哒，你这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啊？小头爸爸还不帮我拿一下？
1: 嘟嘟哒，你
2: 挪开雷峰塔，救出白娘子。
1: 冷静冷静冷静，雷峰塔下没东西，白娘子只是个传说，千万别冲动啊。
2: 围裙妈妈讲得太好了，我以为是真的，抱歉抱歉。
0: 咱们来雷峰塔是为了什么？
3: 站得高看得远，方便寻找哇咔咔。
1: 没错。
2: 可我还想听故事，白娘子后来怎么样了？
0: 等找到了哇咔咔，你自己慢慢看。啊，
3: 哇咔咔在那儿。加油滑，加油滑！我们和哇咔咔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围裙妈妈，您笑什么？
0: 想起了小头爸爸在西湖的糗事。
3: 什么糗事？
0: 那天小头爸爸扮成许仙，坐着船来借伞给我。万万没想到，这雨越下越大，小头爸爸精心策划的仪式就这么泡汤了。
1: 那次是失误，失误。
2: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想着，反正都成了落汤鸡，就冒雨去了曲院风荷。那儿的荷花特别美。那天虽然狼狈，但我永远都不会忘。
2: 这就是人类说的浪漫吧？
3: 哎呀，先别浪漫了，哇咔咔，哇咔咔又不见了。
2: 在那儿。
1: 跑那么远了，
2: 看我的。

了？刚刚不是还在这儿吗？

0: 哇咔咔，荷花是别人的礼物，你得还给人家。
1: 嗯，哇咔咔。
0: 追下去也不是办法，咱们还是得问问嘟嘟哒、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呀？
2: 白娘子好可怜，
3: 嘟嘟哒、
4: 找到了，
5: 找到了，但又让他跑了。
0: 嘟嘟哒，这个哇咔咔是什么情况啊？
3: 他呀，可是我们星球的未来园艺之星，对花儿有着别样的执着。
6: 难道他把荷花灯当成了真正的花？
0: 你们说哇咔咔是不是在找地方插这朵花？就像是之前小头爸爸在西湖送我的荷花，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看的花该插在哪里才能让它开得久一点。

0: 断桥残雪，三潭印月，花港观鱼，哇咔咔不会要带着我们都逛一遍吧？
1: 看那儿，全都是荷花，哇咔咔会不会去了那里？
0: 去远风河。
2: 这是怎么了？感觉他好难过呀。
3: 哇咔咔。
4: 哇咔咔来到这里就觉得是他理想的地方，他就开心地跳了下去。但是荷花一直不开花，他想是不是荷花被折下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死了。
0: 啊，他说了这么多内容。
1: 可这个是荷花灯，也不会开花呀，小兔爸爸，怎么办哦？
0: 那倒也不一定哦。嘟嘟的，告诉哇咔咔，我有办法让它开花。这朵荷花是幸福之花，它开花的方式可不一般，只有感受到幸福，才会心甘情愿地开出漂亮的荷花来。
4: 怎么才能让荷花感受到幸福啊？
3: 哇咔咔，
2: 快说说啊！怎么才能让它开花？
0: 只要一通电话，幸福自然就来了。

0: 喜欢吗？喜欢。今天是我过得最棒的一个生日。喜欢就好。嘎嘎。是相公百娘子终于在一起了。真是个美妙的傍晚啊。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

0: 策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9: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10: 到了。
7: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1: 我思量，自难忘。
7: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

0: 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招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有一句话叫“凤台东出无多地，牛渚南来第一鸡”。嗯，我们采石矶呢，就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古往今来呢，它就是交通要津、商贸重镇，也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很多兵家在此争锋，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堪比万里长城。它也是个关键的隘口。你看历史上这个三国鼎立、南宋抗金、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都跟这里有关。它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1: 大王，汉兵追上来了，请大王速速渡江，请大王速速渡江。
2: 我项羽戎马一生，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以此敬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What does this line mea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0: 这个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之后也要当鬼中英雄。嗯，世人至今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苟且逃回江东。
2: 他这个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嗯，当年呢，他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四面楚歌。艾文，你知道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在哪里吗？来，
3: 对岸，
2: 顺着手看，
0: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边。嗯，
0: 没错，其实当时乌江亭长早就已经备好了船只，是希望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他完全可以再聚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再创霸业。嗯，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是败在了心气上，败在了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这种愧疚里面，当然还有这种不肯苟且的骄傲里。
3: 当我们在细品《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呢也记录下了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
1: 只以风骨论高下，
3: 字里行间满是一种同情、理解和惋惜。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是以历史的角度为项羽来写信，那么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李白。嗯，李白应该可以说是用诗来为项羽证明。嗯，
0: 比如说他写的那首诗《项王气盖世，子殿明双瞳》，开篇就写的项羽如天神下凡，气盖山河。还有第二句就是“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所向披靡。但是到最后，你看八千子弟全军覆没，他自己自刎于乌江，把他写的越强，其实结局越让人觉得很唏嘘。
1: I know all about Li Bai. I know he's hugely influential,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culture as well. He'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0: 您知道吗，艾文？前方就是有李白很多的遗迹，比方说李白衣冠冢、太白楼。每年呢，采石矶还会举办这个汉服文化节，说不定我们就能在那儿遇到李白。
3: 太白楼，
1: 走。

0: 哎呀，
1: 这里有放风筝的，还有玩蹴鞠的。
0: 哎呀，我也好想融入进去啊！
2: 你自己试试看。
0: 说李白，李白到了，那是李白吧？
3: 秋风起，
1: 好像在吟唱。

0: 哇，感觉一下就静下来了，
1: 有种意境感了。你好，
2: 你好，你好，打扰了。
1: 这个您是扮演的太白先生？
3: 在下正是李太白。
1: 您就是太白先生，你好，你好。
4: Levi, you're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0: 见到真人了是吧？
1: 见到真人，演绎的太白先生啊。
4: Welcome back，
3: 诸位寻太白所谓何事啊？
1: 我们想去看看太白楼，能带我们去看吗？
3: 好，诸位，请随我来。诸位请看，此乃太白手书，上阳台帖，上书有山高水长。木像千万，非有老笔，青壮可穷。李白当年寻一位故友司马承祯，但到商上之后，司马承祯已经过世了，感慨之下便作此诗。
5: 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这个是复印件，原件是在故宫博物院，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3: 就是太白楼，哟，
1: 哇，这是。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也是李白，
1: 他
4: 是李白，
1: 对，他也是李白。哦，这是一个舞剑的李白，因为李白也是一位剑客嘛。文武双全，能文能武。
3: 哇，帅！
0: 帅，太棒了！
1: 你们这是人人都向往着做李白啊，
5: 因为李白在我们马鞍山人心里，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他的诗与文化灌溉了这片土地一千多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白。然后到了这儿呢，每个人都成了李白。
7: 嗯，啊，处处都是李白。哎，
2: 那儿还有一个，你看。哟，
6: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好，
0: 好潇洒啊，太棒了。
4: I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Levi. That's a beautiful poem you recit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ach me?
6: 这位朋友，不如你也换上李白的衣服，和我一起对饮。如何呀？
2: 变装哎！
1: 变装
2: 哎！
1: 变装李白。Okay. 嗯。
7: OK。
4: Breaking Mount Heaven's gate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hrough.Its east flowing green billows hurl black here, turn north.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thrust out the mountains blue, 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1: 这一首诗好像在这里是有特别的意义。
5: 望天门山其实就是写的我们长江安徽段公元725年，唐开元13年的时候，那年李白24岁。仗剑去国，出蜀东游的时候，他的船就行至当涂段的时候，就看到东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江水回旋的雄奇景象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他写给安徽的第一首千古绝唱。
8: 嗯，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是诗仙的终点。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承载了诗仙所有的他的豪放、他的孤独、他的天真，当然也承载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
4: 嗯。And I heard this is where Li Bai rode the whale. 哦，
1: 对啊，我也很好奇。
3: 这是一个传说。哦。朱月台呢，就在此地前方临江绝壁处。嗯。传说啊，李白有一次月下醉酒，看着江。

0: 水中月影皎洁，他就俯身去捉，不慎失足落水。恰此时有一只大鱼将其驮起，此虽为传说，但看此地江风月色，却也对得上诗仙的浪漫。
1: 哇，我觉得这个把中国浪漫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2: 是，哎，但是刚刚说这个长江上的大鱼是什么大鱼啊？
3: 其实可能结合我们地理位置来看，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江豚，因为正好离马鞍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嘛。嗯，安庆的大关区有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我们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江豚。哇，
2: 可以看江豚，
1: 这个可以，
2: 这个主意好哎。
4: 立波老师，我约他到了安徽来。我们就去探安庆。哎，
1: 我喜欢徽派建筑，我想去徽州。艾文跟我走。
5: OK，
1: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正所谓一江诗满，
2: 一碗情深，
6: 诗行长江，晚韵长存。出发，
0: 出发。
2: 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这个是江豚的饵料是吧？
7: 对，
4: 好丰盛啊。
7: 那你来捞一把。
4: 可以啊。哎，哇，这个好沉，你帮助一下我。
8: 哇，苗苗，哎呦，
2: 李波老师你来了。
8: 这是准备鱼苗苗是不是？
2: 这是张队长。哦，
8: 张队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是要到哪儿去？
7: 您到那边去喂。
8: 我来我来。
2: 走，一起。
8: 好，江豚的早饭来了。
2: 对对对。我们今天能见着吧？
7: 应该可以见到。
2: 好，
8: 相信我们的运气。
7: 就在这里。
4: 我们这个安庆的江豚现在是一共多少条来着？
7: 我们安庆多有200多条。
4: 哦，200多头了。
8: 我去年在这个宜昌段也见到江豚，从三峡大坝往下，其实都是它的生活区域。嗯，但是最大的一个保护基地确实就在我们安庆的西江。啊，我们的保护区里头大概有多少头江豚？
7: 有25头江豚。
8: 哇，25头啊！
7: 对，哎呦，
8: 这么多啊！
4: 你平时跟他说点啥呀？
7: 我平时就喊他来吃饭了。
4: 啊，吃饭了。
8: 所以你用重庆话喊两声吃饭了，对，
4: 乖乖来吃饭了，乖乖来吃饭了。来，张队长你来。
7: 他不过来，我们就用水瓢敲一下。
8: 这是喊他吃饭了。阿豚来，
4: 快来快来，要吃早饭了。
8: 阿豚来
4: 啊！来了
8: 来了
4: 来了！啊，扑腾过来了！
8: 哇，好几条过来了！
4: 哎，你看你看，来了，那边也来了！哇！哟，那儿还有扑腾的过来的，
8: 好几个！
4: 还呼吸了，
8: 它和海豚不一样，它没有背鳍。哦，来了就得喂，
4: 对对，
8: 来都来了，还不吃两口？
7: 它一下就过来了。
4: 哎，这里我面前。
8: 对呀，就在这儿。
4: 来，江豚，吃早饭。
8: 哦，都来了。哇，在这儿，就在这儿。哎，
4: 来了，那来了，哦，两条，
8: 好两条，这么多。
4: 哦，它游得好快。
8: 对，
4: 你看它健步如飞。快看它吃吗？跳起来！哇，
8: 跳起来！哇，你看游得多快！
4: 你看它真的过来了！来来来，给我看看你的笑脸！
8: 哇，给它跳大的！
4: 哦，就这样。
7: 要就是。
4: 哎，你看你看。哇！哎，看到了，它来了！乖，你真乖。哇，它游得好漂亮！哎呀！我要看你的微笑。吃早饭了，哎。
8: 你怎么打得太急了？
4: 来了，你看，你看，吃早饭了。哎，你乖，你乖。哦，就给我看了一个背影。
8: 看到这个背影很好看呐。
4: 哇，看到这么多过

0: 蹭的。哎，你看你看，它吃了就走了，它太调皮了。
1: 因为它嚼不动的，它是直接吞下去。哦，吃饱了过后，它在外头还弯一下再回来，游着。
0: 哦，它要游玩一下嬉戏。
2: 人家也是宝宝啊，都是。
0: 啊，宝宝，对这个好。
2: 你看在那里。
0: 哇，吃饱了都已经游到那儿扑腾起来了，就有活力了。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毛泽东诗词里面有一段啊，这个鹰击长空，鱼翔千里，
2: 万里霜天
0: 竞自由，你们自由的嬉戏吧。
2: 哇，刚才这感觉有十头左右。哎，
0: 对。张队长，您一直是在做这个喂江豚的工作吗？
1: 我以前是捕鱼的。哦，
0: 你是捕鱼的？
2: 捕鱼的，
1: 对，进步之后就到这
0: 养鱼的了，
1: 等于呵护他们了。哎，
0: 说得好。
1: 我们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个江豚再也不搞的话，它也就灭了。
2: 对呀，
0: 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江豚极度的濒危了，是吧？
1: 2012年的时候，科考的话是只有1000多，
2: 对，也就1000头了。当时
1: 进步过后，数量就一直就在增长阶段嘛。到2022年的时候，迅速恢复了。科学考察的话是已经1249头了，
0: 就是进步以来每年增长了100多头。
1: 对，所以国家这个搞进步啊，对长江是修复是最好的。
2: 对，前一段看了一个新闻，说长江段现在10年进补，总共恢复大概是1426头，就说明我们的长江的水质、长江的生态恢复的有多么的迅速。现在，10年进补何其重要啊！而且这个江豚它一胎只能生一个，它的怀孕期我们说10月怀胎，它要到12个月。哦，所以你看，这一头江豚很不容易的。
0: 张队长，应该是你是特别有感受的。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1: 我心情就非常高兴了。渐渐的保护它之后，它渐渐的数字往上涨了。
2: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微笑天使。
0: 据我所了解，江豚啊是长江的生态健康，以它为风向标，所以它越健康，我们的这个生态就能够看出越好。
2: 长江生态的终极晴雨表。
0: 对。
2: 所以长江啊，我们说母亲河啊，一条大江滋养了我们的文明啊，是一群精灵才能见到我们的初心啊。
0: 是。
2: 所以它的微笑其实是长江的微笑。
0: 对。
2: 其实也是整个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微笑。
0: 是。其实今天在这儿，我真正的读懂了长江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江豚浅浅的笑是长江干流重焕生机最好的见证。大江奔涌，滋养沿岸万千土地。我们走入安静古城，在古街与戏韵中触摸皖江大地沉淀下来的岁月温度。
0: 哇，离得好近呐、你说这一幕其实就好熟悉哦。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吗？
2: 君住长江头，
0: 我住长江尾。
2: 对，我们双向奔赴到安庆。
0: 是到了安庆了。你看，真的这一幕，这样的航运的繁华、汽笛声，还有这滔滔江水，我太熟悉了。
2: 安庆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安徽，它其实就是安庆府加徽州府。所以它原来啊，在清代应该做过170多年的省府，人文荟萃这个地方。
0: 是，你看安庆啊，还有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呢。哦，它是当代诗人海子的故乡啊。
2: 安庆怀宁人。
0: 对，然后其实他有一首诗对我影响特别深，觉得尤其在这种喧嚣的生活里面，然后总是会给到我一份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
2: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2: 从明天起，

0: 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0: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1: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孩子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面朝大江的，
1: 他其实是向往的，这样把江和海都是这样的宽广。
0: 对他的生活，你看他有一首著名的诗给安庆，就是写给安庆的诗。这首诗呢还写在文化街区的墙上。
1: 那咱们都去看看。
0: 好啊。
1: 孩子在安庆留下的诗意足迹。

0: 倒爬狮步行街，
1: 这个在民国是安徽省的商业第一街。
0: 你看这门口很有形象，这个狮子，
1: 这是狮泥，龙生九子，它排第五，只是长得像狮子，所以呢，老百姓就叫它倒爬狮。
0: 对，他们说这个很有寓意啊，说它俯下身就是谦恭之意，哎，很谦卑。然后说这个是进得多，出得少，要留财聚财。
1: 做生意嘛，它这个商业一条街。
0: 对，安庆人的经商之道的八个字是，待人谦恭，勤俭聚财。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他在这个地方要镇江安澜，
0: 哎，你看这种应该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了？
1: 这都是明清时候老房子。哦，这个是老牌坊啊。
0: 您是胡老师吗？
2: 欢迎欢迎，
1: 您在老牌坊这等我。
2: 对对对，欢迎你们。
3: 这就是老牌坊，明代隆庆年间建的，
1: 隆庆五年的给他的牌坊。
3: 对对对，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条街有800多年历史了啊。我们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也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比如我们安庆的宋画名家李公麟。他为我们安庆龙眠山呢画了一个龙眠山庄图，还有我们被称为铁骨御史的左光斗，还有明末的旷世奇才方以智，他也是我们桐城派的先驱。
1: 对，方以智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桐城文人，然后才有后来那个方苞、刘大奎、姚鼐啊，
3: 桐城三祖，
1: 人文荟萃。
3: 对，我们这里其实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0: 陈延年、陈乔年。
3: 这个地方呢是陈家的一个私塾。每次我们安庆人走到这里来，就是心中啊自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所雕像就是1915年17岁的陈延年带着他的弟弟乔年离开安庆到上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延年和乔年呢就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
2: 你看这个是读书的，当时读书的桌子。
3: 他们当时啊读书也非常好，就学习成绩一直好。
4: 很惋惜，真的
3: 书香世家有志少年。
1: 你看陈独秀就从南水关22号走到北京的箭杆胡同，然后再走到上海的老渔阳里。可是延年乔年从这走出去，最终是走向了刑场。
2: 对，

0: 这是我们安庆的各种地名啊。
1: 我们刚才朗诵了孩子的诗，
2: 对啊，孩子
1: 来这打个卡，来给我们照个相。
0: 孩子是我们安庆的怀宁人，他呢15岁啊就以安庆地区的文科状元考入了北大，离开了家乡。但是呢，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揣着家乡。您刚才要找的那首诗，就是他写给安庆的乡愁。
3: 5岁的黎明，
0: 5岁的马，
3: 你面朝江水坐下，
1: 四处漂泊，像不谙世事的少女，
3: 像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一妹，
1: 打听谈论，
3: 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
1: 也可能是友情。他在这个离开安庆之后去北方漂泊嘛，漂泊了5年之后，他在北方他就觉得没有根了嘛，所以他想起他的故乡来。
3: 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的一种精神原乡嘛，他那个打听你谈论你，那个你或许是讲的安庆，或许是安庆的谁，
1: 一切就像老一辈的诗人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3: 爱深沉。麦陇乡，
0: 这是光绪年间开的啊，它还是取自于苏轼的一首诗《麦陇风来秉耳香》。
4: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鸡蛋糕，
1: 这我一人可以来一个。哎呀，
2: 好，刘老师来，
1: 太香了，
3: 好香啊，
0: 很好吃。
3: 这个黑乎乎的是啥呀？
4: 这是木子苏，
0: 它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取的。
3: 好香啊，黑芝麻味道。姜毛水饺，哇，这么大一碗呢？
1: 这是用土鸡熬的汤。
0: 对，来尝一下。姜毛水饺就是皮毛，
1: 特别鲜。
3: 而且你们这个叫干毛。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安庆话称姜姓就称为干，
1: 江淮官话。
0: 对对对，江淮官话。
1: 你们用安庆话说一下。
0: 感冒水饺啊，
3: 就拐个弯儿，感冒水饺。
0: 对，其实老字号做的不仅是味道，其实它也守的是安庆人的记忆。只要味道不变，乡愁就有了归处。
3: 对，今天吃到了胡老师家乡的味道啊。
0: 对，
3: 你看这是我们重庆的庆酒，本栏目啊是由这个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啊。重庆安庆
0: 一个庆啊，
1: 缘分缘分。听到黄梅戏的声音吗？
0: 对，
3: 处处都能听到。
0: 对，
3: 小戏台你看，
1: 所以叫安庆有戏。
0: 对，黄梅戏之乡嘛。当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就在我们这一条老街唱那个草屋剧场，唱红了。
1: 当年一部戏曲电影《天仙配》那是轰动全国的。
3: 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带着800多人老老少少唱那个女驸马。
1: 女驸马，
3: 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镜头。
0: 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专业的黄梅戏演员啊，还有很多非专业的
1: 跳油戏迷。
0: 对，戏迷，
5: 我也是戏迷啊。
0: 你们来一段。
5: 这叫做心善肯平并化送到引袍等面顺走进粉定落神断平坡一心闻啊。
3: 哎呦，这眼神，哎呦，不错，谢谢两位。
0: 这是安庆人呐，对黄梅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在台上唱，在江边唱，公园里唱，

0: 你干来着啊？
1: 收拾。哎呦，
2: 还是我们的那个外国友人穿戴的一身衣服啊。
0: 你干来着啊？
1: 干看着你干来着。
3: 老佩，我干来着。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见过礼。
4: 见过礼。
0: 夫妻两个。
1: 夫妻两个。
0: 见过没事礼。
1: 见过没事礼。
0: 哎，对对对，很好很好。你好，
5: 啊，你好，
0: 难不难啊？
1: 难，
3: 一点点难，一点点难。
1: 普通话还有安庆话，他们一点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
2: 汉语就很难，再学方言就更难。
0: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动作跟眼神挺好的，
2: 非常棒。
0: 看你学得那么开心，是怎么就想来学黄梅戏啊？
1: 这个黄梅戏非常的好看的
0: 啊，很漂亮。
1: 你听他们的唱歌，
0: 你就在唱歌一样哈。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的很对，因为黄梅戏它就像戏曲当中的流行音乐，它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我觉得黄梅戏是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学习的。
0: 我们有可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不？
1: 没问题，
0: 来敬个梦里呀。

0: 长江干流波澜壮阔，新安江穿行于皖南，以一脉碧水孕育出水墨画卷一般的东方人居。我们转向徽州，走进红村，探寻江水滋养出的古村生存智慧。
1: 阿琳娜花园，走，咱们去看看。
2: 喂，

0: that just made room for us. They never made you feel like an outsider. They were here, they are there, they will help you, they will do whatever you can. And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s. It's complex.
1: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讲的就是，只要有机会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感受到了，
2: 对，
1: 真的好的东西在这里，他自然就会吸引人。
2: 对对。
3: 站在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家家户户临水而居。满眼都是那种清幽的江南韵味儿，正所谓山环如抱水萦回，处处人家映碧台，一径桃花溪上出，半窗山色雨中来。虽然说岁月更替，但是在诗里所描绘的那种画面，如今就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只要说到宏村啊，我最开始关注到宏村这个地方是因为一部电影
2: 《卧虎藏龙》。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桥就是周润发牵着马进春就走的这个桥。
1: 对对对对对对。Evan， 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4: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artial arts movies. I actually just rewatched it recently, and I can't believe I'm standing here. And this place is breathtaking. It's like a Chinese ink painting.
1: Wow.So beautiful，
4: 漂亮，
1: 非常的宁静。
4: You know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1: 我
4: ，I would like to look for scenes where the movie was filmed， not just this bridge， but everywhere in here。
5: 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逛逛我们宏村吧。
4: Evan， let's go。
1: OK。哇，有好多游客啊！哎，
2: 是的，
1: 走走走走。汪氏宗祠，
5: 嗯。哎，汪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我们徽州地区的兴邦，它是由中原的一些大的氏族、名门望族，为了逃避中原战乱，举家南迁，才形成了今天的徽州。古时的徽州它是聚族而居，一个姓氏一个家族的聚在一起。咱们这个村子的村民这个汪姓为主，70%都姓汪。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5: 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汪家的祠堂。
1: 巾帼丈夫，这个就是胡仲。
4: I've heard that women were not allowed in ancestral halls, but I hear this is an exception because of all the great deeds that she did.
5: 这个胡仲，她为家族做了很大的贡献。在600年前，丈夫汪欣作为族长，外出做官期间，她带领族人修建祠堂，除了建造祠堂，还将一溪河水引入村庄。像这个村庄呢，它的整个地形从高空向下，就像一头水牛的形状。这个水牛的形状既合乎了咱们天人合一的中式美学，又契合了藏风聚气的风水的真谛。这就是湖中的杰作，被称作月沼，卧虎藏龙的取景地。
1: 最吸引人的镜头就是章子怡的那个玉娇龙嘛，
5: 蜻蜓点水。我们看到的这个池塘，它就被称作牛行村牛的胃，就是胡仲在600年前规划整个村庄的时候，发现村子中心有个天然的泉眼，将泉眼扩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池塘，在古时主要用来消防、洗涤、灌溉。
4: So why is this a crescent moon? Why isn't it a full circle?
5: 当时的人们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要把它挖成一个圆形，预示家族能够团团圆圆。但是咱们的设计师胡仲力排众议，认为花开则落，月盈则亏，凡事都要留有余地，所以故意挖成了半圆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家家户户门口的水镇，也被形象地称作牛的肠子。
4: I noticed that the water runs through all the halls and houses, and it's especially clean.
5: 你看，这户人家还把水引入家中，开辟鱼塘，活水养鱼。

0: 哦，这个墙后边就是他家里。
1: 对对对。
2: This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from the shared water resources, right?
1: 对，这个村庄里面都可以用这个水，共饮一江水。当时这个胡仲修好这个水系之后啊，曾经立下族规，说上游用水者当思下游人，进水不可乱用水，所以有明文规定，早晨八点钟之前是饮用的，八点钟之后再来洗东西的。
0: 哦，我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中午要做饭了，结果你在上游洗衣服，我这个饭怎么做？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样子的。
0: 我其实这就无形当中就促进了整个这个社区的和谐，有没有？
1: 有的，有的。
0: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中国最美乡村的雏形？
1: 对，
0: 中国最美乡村，其实它美在哪里？它美在景美、人美。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人和之美。
1: 对，就像我们这个洪村的水，它来源于山中，奔向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我想，这应该就是洪村的生命力吧。
0: 我们伴随着长江水系成长起来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洪村人眼里看的是水，但心里装的是人，所以才有了这个人和之美。
3: 你看洪村，树木环抱村子，小桥溪水四通八达，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种满满的烟火诗意，让人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好像静了下来。
0: 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
1: 这个村子有将近9万年的历史。哇哦！这条街在古代它是当地老百姓买一些油盐酱醋茶的。

0: 这里就是宏村的老村口，眼前的两个古树就被形象地称作是牛头上两个角，这棵是红杨树，这棵是白果树，一红一白就代表了村庄的红白喜事。
1: 宏村人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当中的喜与乐、悲与欢，都在这同一片树荫下见证了这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两棵树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咱们宏村人。
0: 这两棵树在这里守护着我们500多年。
2: What I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but others last forever.
1: 嗯，是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景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哲学。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宏村的流水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哲思，长江的文脉同样铭刻于山石泉涧。接下来我们去往山谷流泉，在泉响与石刻间与唐宋文人隔空相遇，品读刻在石头上的万千心绪。
5: 我们今天是来山谷流泉。哎呀，
6: 对于我们搞文史的，山谷流泉可就是太重要了。
5: 徐老师，
7: 哎，立波老师，
6: 徐老师，
7: 两位老师，
6: 你好，
5: 久等久等了，
7: 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5: 好，
6: 期待期待。
5: 这山谷流泉这名字就特别的吸引人啊，
7: 对对，这个就在长江边上，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长廊，在宋代啊，文人的笔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苏州前山。”最奇绝，
6: 苏州啊，它这个前山古代苏州的苏是苏
5: 那个苏啊，
7: 而山路尤甚，古人公认为这个地方又是这一块文化资源的重中之重。
6: 主要这个地方名山啊，嗯，最有名的三大名山
7: 对
6: 吧？黄山、天柱山、九华山。
7: 九华山，对对对对对。
6: 而且安徽叫皖，就来自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啊，
5: 这里
7: 山谷
5: 流泉摩崖石刻，也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古人呢，把他们的心境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
7: 对，他的感怀、感慨，就是古代文人的微博、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

0: 我觉得越往里走就有一种幽静感了，真的叫
1: 是的，曲径通幽。
2: 哦，提克这一片就已经很多了，
1: 很多了，这都是宋克，所以宋克占了我们300多方里面100多组。
0: 呀，这好好啊，看多清澈的水。哦，
2: 这个泉水潺潺了。
1: 对，
0: 而且这儿的植被好好啊，就是山石水融为一体。
2: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这儿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0: 哎，徐老师，你看这些游客吗？他们是
1: 我们三个钟子期遇到一位俞伯牙。
2: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省级的研学营地，经常呢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到这儿来呢搞研学，甚至呢这个穿上唐装啊，穿越跟古代这些先贤进行对话。
0: 这个离溪水更近了，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下段就叫山谷流泉，中段叫石牛溪，上段叫潺潺溪。
1: 哦，它等于顺着这个泉流，一路的岩石都有所克，是吧？
2: 对，跟山水非常亲近自然。你看石牛洞啊，
1: 石牛洞，哎呀，就老老提及的石牛洞。王安石写诗，黄庭坚写诗，都说提石牛洞。
3: 对，
2: 黄庭坚坐在石牛背上读书，
1: 对，
2: 所以他自号山谷道人，就从这儿来的。
1: 青牛篇嘛，
2: 青牛篇。
4: 诗可悬溪借浦，
5: 诗可悬溪借浦，
4: 草可立溪扶翁。
5: 草可立溪，
2: 你看看，这是在研学呢，
1: 穿着汉服来研学。
5: 一饮一时沉寂，
4: 悠悠。
0: 两姐妹好啊，
1: 你们好啊，
6: 打扰了。
0: 然后徐老师说你们是在研学是吗？
6: 是的，
1: 你们是姐妹呀、啊？
6: 对，我们俩是姐妹。
1: 就你们俩自己出来的？
6: 对，我们自己来山谷流泉来看一些这些古人的一些遗迹。哇，
1: 太棒了！说什么叫做文化觉醒？
6: 对，
2: 你看这姐妹俩儿。读的这首诗呢很有说头啊，这首诗呢是赵希滚写的，是赵匡胤的九世孙，他以王安石、黄庭坚作为古代先贤的代表，在这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留下了这个时刻。你看，一饮一时沉寂，悠悠万古清风。是告诫后来的这些人，文化的传承，
1: 文脉相传嘛。
2: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学。从这个诗上能够汲取古人先贤的这些大智慧，很有深意，
1: 很有深意。
0: 好，哎呀，好漂亮！这个小溪水这么流下去哈，
1: 石板桥，
2: 对。
0: 你看这个长江文化流域而来的这些文人的精神，要与这里的石刻山水相得益彰，
2: 融为一体。
1: 这片石刻壁啊，
2: 特别多，
1: 这是重要的一块主阵地了，
2: 对吧？对。
0: 徐老师，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1200多年啊。
0: 中间有间断吗？
2: 没有，就是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
1: 每个朝代都有。
2: 对，唐宋元明清民国现当代。
1: 这一幅唐代的赵俊、李德修的，
0: 就是这个是吗？
2: 就这个的
1: 《柏林吹雀》啊，河东裴
2: 裴菜，陇西黎忠、鲁俊、祝元英、吴兴、邱上卿，
1: 他是他同游的一批人，
2: 同游的12个官场的好友啊。
1: 下面李世宗的世宗11世祖，这个是李德修的8世孙，叫李世宗，
0: 那就是几百年了哟，
2: 隔了240多年。
1: 是这样，李德修呢，在苏州做刺史，隔了8世的李世宗呢，又到苏州来做地方长官，
2: 地方官，
1: 所以他要到这来找他老祖宗的遗迹啊，
2: 对，
1: 找到这块碑
0: 了，
1: 你看就在他下面紧刻了一下。
2: 你看，丞相升尚书会德修，尚书就上面这位李德修啊，是我的80祖也。这100多个字，他详细的说出他跟李德修之间的关系，你看讲得非常明白。提名在此言古，世宗不孝，他很谦虚，我啊是我家最不争气的。然后呢，舔背侍从，我这个名字放在这儿都是。

0: 琢磨了琢磨。
1: 你看他这么谦虚，他跟李德修两个一样的，
2: 都是被贬到苏州，
1: 在同一块崖壁上刻字。哎，历史就这么
3: 巧合，家族的呼应。
1: 哎，所以这是叫崖壁家谱。哎呦，
4: 真的，哎，
1: 对对对，
4: 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1: 独一无二。所以他是研究这个李氏家谱的一个活资料。
4: 哟，这还有王安石的，
1: 王安石的
4: 嘛？哎，
1: 对对对对对。
3: 水无星而婉转，
4: 山有色而环为，穷幽深而不尽，左石上以望归。但是落款精工有讲究，说明这不是他最早在这儿刻的那一方。我刚才说零零泉
1: 在上面，
4: 水零零而石出在哪儿？
1: 对对对对，
4: 应该有一块
1: 在上面。
4: 我们去看看那个。哇，
3: 越来越好奇。
4: 对，哎，
1: 就那一幅。
3: 啊好。哦啊，
1: 水零零而北出，山迷迷而旁为。啊，欲穷源而不得，尽怅望以空归。
4: 这一首呢，就是他在任苏州。
1: 通判
4: 的时候写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执着，到晚年大彻大悟，你看对比一下，
1: 一个是怅望以空归，
3: 对，
1: 这个是坐石上以望归，
4: 望归，你看空归望归，心境就不一样。这个早年，你看水零零而北出，方向性很明确，
1: 对对对对，三年通判期间对改革的一些思考。属于思想的振动机，
3: 遇到了阻碍。哎，
1: 对对对对，
3: 他老了，哎，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了，一切都过了，翻篇了。哎，
1: 对对对。
4: 哎呀，这两方美好啊！
1: 你看这些啊，还有非常有名的，还有那个黄庭坚的。
4: 黄庭坚的在哪？
1: 在那个峭壁上面那一幅。
4: 哦，那个蓝的。
1: 啊，根深小寒。就1080年，
4: 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
3: 啊，我就好亲切。我们从涪陵哈去看到了他的白鹤梁题刻，他称自己是福翁。
4: 福翁，那是晚年号。
3: 对。
4: 然后呢，他早年的号山谷道人，就在于此。他是元丰三年。
1: 三年。
4: 因为被京官外放，外放到哪儿呢？
1: 受到影响。
4: 外放到吉州是太和县，去做县令。然后呢，他就特意从这儿走。黄庭坚就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哎呀，不得了了，他喜欢这片山谷，然后就自号山谷道人，就是这片山谷，所以山谷流泉的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山谷。这里应该还有一方李敖的碑啊，
1: 在这儿
4: 是吧？哎，
1: 对对。
4: 哦，李敖，
3: 李敖那么大，
4: 看到啊。王安石其实特别推崇李敖，所以他们呢都是叫什么呢？互融共通。彼此取长补短。我发现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里碑，你看这里六言诗特别多，
1: 对，
4: 左行也特别多。我走遍天下很多地方，这么多左行六言诗，山谷流泉无处其有，
1: 独一份，独一份，
4: 全国独一份，
1: 对对对，
4: 全世界独一份。
3: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4: 名场面，
3: 真的，长江文化编年史。
4: 对。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么多的大儒在山谷流泉中的题刻，真的这方山水就是你说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最好的归宿。
3: 对，修行啊，心安即是圆满。
4: 所以我们顺江而下，在溯江而上，每一方山水啊都值得去好好体悟啊。
3: 是。

0: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方来，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必须到山上去寻找它的完美答案。哦，
0: 就是刚才你说的
2: 天柱山。
1: 对对对，
0: 走，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如果说山谷流泉是文人安放精神的山野，那徽州古城便是徽商扬帆启程的渡口。无数的徽州少年从这里辞别故土，顺着新安江汇入长江，闯荡四方。我们走进徽州古城，穿行于石舫古巷，去读懂徽商镌刻在砖石烟火里的浓浓乡愁。
4: Hello， 玉峰。
5: Hello，
4: 艾文。
5: 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

0: 歙县。
1: 嗯，确实好美丽啊。
0: 对，我们徽州呢是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古徽州府一府六县的这个政治中心的城墙上。
1: 哇，我觉得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感觉
0: 特别美啊，
1: 好棒的。
0: 对，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歙县城的一个地势地貌了。歙县的歙字是山水汇聚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峰道路和庄园。所以呢，我们的徽商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山多地少的缘故啊，十二三岁就往外一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商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啊，
1: 这句话很有名的，无徽不成镇，艾文。那艾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安江的支流，练江边上。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徽商走向天下的一个起点。
0: 对，以前的徽商呢，他们非常思念家乡，就要从这里舀一盘我们新安江的水，然后一直带到身上，就代表不管在哪里都记着家乡的这个故土的深情啊。
2: Yeah, in China, it seems like water is more affiliated with home, but in America, it seems mor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ey. Think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 novel,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0: Yeah.
1: 那艾文，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岁月滩。
0: 对，岁月滩。
1: 哎，我还知道一首诗嘞，涧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你看，引起共鸣了吗？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诗，它是古人就是对于乡愁的一种表达。

0: 哇，我们这个桥楼很漂亮。
1: 像这些都是现在有修缮的吗？
0: 没有，都是800多年前的。
1: 800多年。
2: You guys, what is this big stone statue building in front of me? Wow.
0: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全国唯一的8角牌坊。
1: 这个牌坊有多少年了？
0: 1584年的，到现在是400多年。哇哇！许国他是建牌坊的这个人，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啊。
3: Evan，
4: 大学士
3: ，You speak.
2: 大学士
1: ，Yes，
2: OK，
0: Very good。您看这个大学士，它的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就是当时许国的官职了。他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的大学士。这个上面的字啊，据我们明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
4: 董其昌，
0: 对。因为我们这座牌坊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的动物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叫雉。
1: 雉，
0: 豹子的豹，左边那个部分叫雉。雉是什么呢？它是传说中啊，每当官员犯错的时候啊，它会用头上的角去顶官员。所以说在这里刻画这个雉，就是说提醒所有的官员一定要清廉。
2: 漂亮，
0: 漂亮，
2: 非常漂亮。Well, the artistic quality, the craftsmanship is incredible. The detail in the carving, especially how old it is that it's preserved as well.
0: 对。
1: 哎，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像大学士，这个应该算是很高很高的荣誉了。
0: 很高。
1: 这么高的荣誉，他们的这种石舫不应该都立在京城吗？
5: 为什么会在徽州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徽州人他的一个骨子里面对于故土的一个热爱了。
1: 什么意思？
0: 您看啊，徽州人他有非常多的钱回家建房子、修桥、修路，所以说哪怕建牌坊也是，他们光宗耀祖也是对于故土的一份深深的眷恋了。
4: 哦，明白了，
1: 其实也是一种光耀家乡的感觉，用他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的时候我以我的家乡为自豪，
0: 长大后
1: 家乡以我为骄傲。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光荣嘛。
6: 站在许国石舫前，看着他矗立在古城街巷。

0: 400多年的世事变迁都被这地上的一方青石默默地见证。正所谓巍然屹立皆渠上，400年于粤海桑。
1: 哎，古法仙豆糕。哇，我很早就听说这个了。
2: What do we have here？ 还有一个，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很好吃吗？
5: 嗯，好吃，
1: 酸酸甜甜的。
4: 来，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往后看。您看这个钟楼，它像什么？
1: 哦，那里有个时钟哎。
4: 是的。
1: 我们的解放碑就是这样一个时钟啊。
4: 是吧？我称它为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1: 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2: Yeah, very very similar. That's funny. It's like if Times Square was like more historic, though.
1: 走。
2: All right, 走。
4: 哎，斗山街，这是徽商的聚集地，江南第一街。哦。徽商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家族都生活在这一条街上。咱们的歙县呢，它是和与欠三个字嘛，和字呢就一人一口吃不饱饭，而底下的与字呢就说咱们这儿人多如羽毛，右边的欠就是土地欠收，所以粮食产量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呢才会出去经商。
2: Exactly how rich are they？
1: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4: 对，因为徽商呢，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啊，做盐、茶叶、木材、典当四个行业，基本上我们的盐商已经垄断了清朝的整个盐业了。嗯，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徽商，他叫江春，他曾经呢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到扬州去，都是由他接驾的。乾隆皇帝呢，当时去他扬州的瘦西湖的时候啊，看见风景如画，就感叹说这儿太漂亮了，就像我的家乡北海一样的。但是乾隆就说了，只缺一座白塔。没想到江春呢，当时就非常的笃定地跟他说，请皇上第二天来到我家里来看白塔。没想到第二天真的在瘦西湖上就出现了一座白塔，其实是江春用盐巴堆成的。
1: 但用盐巴堆成一座白塔，那也不少啊。
4: 是的，所以连乾隆皇帝都发出感叹说，徽商富可敌国。哇，
1: 哎，吴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哎呦，
1: 我一进来就被这个剪纸吸引了，都没注意到您。
6: 你好。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6: 这一幅徽商情韵，这个作品分五个篇章，讲述了徽商人生的经历。第一个篇章就是婚嫁，结婚了以后啊，男孩子就出去经商了，那是送别送郎。我们徽州女人一年给丈夫做一双鞋子，在家思念。然后第四个片段，丈夫在外诚信经商。第五个篇章，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1: 哇，所以徽商情韵呐，可以说是行走了一生嘛。
4: 对。
2: I think it's incredible. I mean, not only is this part of the Huizhou people's spirit, but it's also intangibl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Do you think we could try?
6: 行，我们来剪个双喜吧。
2: Okay, let's do it.
6: 首先这样对折。
2: Okay. Right, hot dog style.
6: 对折。
2: Taking me back to second grade here.
6: 上面喜字它是有两横。
2: Okay.
6: 就把这个沿着线条把它剪掉就行。
2: Right. Okay.Let's see. I go snip, snip.
6: 哎，对对对对。
2: Okay.
6: 对。
2: All right, I got this.
1: 好了。哇。
2: 哇。I like the app better.
1: 哇，真的不错哎。再把我剪的这个
4: 酒瓶儿，
1: 这两者合在这么一起，这不就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哇，成功。
2: Three. Two.

0: One.
1: 哇，牛啊！哇，牛啊！哇，牛啊！哇，牛啊！
2: 你好，你好。
1: 几位客官好啊！
2: 你好，你好。
3: Let's go try it。
1: 要吃现煎的毛豆腐吧？
2: 要要要要要！
1: 哎，来来来，我的大叔下面等你啊！
3: 走走走，走吧，走。哎，好。
1: 摸溜啊！我看到今天有个外国的朋友来啊，用句英文告诉你吧。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model food. It's beautiful and very good. 给你看一下，吃的毛豆腐啊，你闻一闻，它不是臭，只是发霉的味道。
3: That's got an odor to it. That smells great.
1: 对。所谓的毛豆腐，它就不简单。九块毛豆腐放入这个圆的铁锅当中，最终就成了这个造型，内方外圆，就是像我们古代的一个铜钱，内心代表做人做事做生意方方正正、刚强正直，外面一圈代表为了我们的梦想，一定要运用智慧来实现它。所以内方外圆也就是这么一说。
4: 从这个曹老师身上，我算是真是领教了，徽商啊，有文化呀。
1: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尝尝啊，
4: 谢谢。
1: 有点烫哈，得慢慢吃啊，得慢慢吃啊。
3: What means?
1: Are you okay?
3: 好吃，
1: 好，好吃，
3: 好吃
1: 啊，好吃。
3: Breathe fire right out of my mouth right now, but it's good.
1: 这个只是我的小小绝活。如果想要吃更多美味的徽菜，我亲自给你露两手，烧几道给你们尝一下。
5: 哎呀，太棒了！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
1: 对。

0: 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
1: 我们先品尝一下。
2: 这个笋呢，艾文，在这个安徽这边是非常有名的。
3: OK。
0: 这个笋呢叫刀板香问政笋，那个有诗赞曰：“群夸北地黄芽菜，自爱家乡白禾苗。”讲的就是我们问政山的笋。接下来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歙县的石头果，俗称盘缠果。这个果呢，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油给它和面的，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个月。
2: 这样就方便出行
0: 携带。那么这个饺子呢，形状如同一包袱。我刚才说了，我们徽商出门在背地块布对角一折，就像这样子。
2: 你没说过去，我觉得饺子的形状更像是金元宝，
0: 对
2: 对吧？他这么一说，哎，这个确实像背在身上那个形状，
0: 对啊。
2: 来吧，老师，我现在最后我和艾文都最感兴趣的
3: ，OK，
2: 臭鳜鱼。
0: This is beautiful 的臭鳜鱼。
3: 臭鳜鱼。
0: 鳜鱼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的张之和对于我们的鳜鱼就有一种描述。那么这个鱼以前是新鲜的鱼，它为什么臭了以后非常的有名呢？徽菜养徽商，徽商炼徽菜。我们的徽商出去以后，不仅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出去做生意，茶叶、丝绸、典当都在外面，但是也把长江一带美好的食材也带到家乡来给父老乡亲的品尝，这是一种感恩之心。但是在于古代，路途遥远，在半路上，这个鱼啊，它养
2: 就坏了，
0: 坏了，那怎么办？勤劳智慧的徽商，用盐先把这个臭味给码住，
2: 腌制。
0: 那么科学的解释呢，是盐分解了动物性蛋白，这个过程叫发酵，发酵就会产生游离子氨基酸，所以臭鳜鱼在没烹饪之前它是有臭味的，但是烹饪过之后，这个鱼为什么又香呢？因为游离子氨基酸遇到高温以后就挥发，剩下的就是香味了，
2: 而且还有营养，
0: 有营养将蛋白质降解成有益的氨基酸供人体的吸收。
2: 这样老师，咱们先尝尝。
0: 可以尝一下，
2: 听得天花乱坠了都。
0: 来尝一下啊，沾点汤汁啊。
2: 好吃呀，这个
0: 香香的啊。
2: 确实是香香的啊。
4: Very good, very good, yep. Eat up, boys.
0: Beautiful.

0: You know, speaking of you, 那个有什么？
1: 这个
0: What's that?
1: 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灯，它也是代表着我们乡愁的一种情怀。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灯点亮，等着我们外面的游子回到家乡。
2: 古城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碑上一如一古的传奇故事，而江淮大地的巍巍风骨还耸立在天柱山的云海奇峰之上。离开徽州古城，我们登临天柱山，穿行奇峰幽谷，探寻千百年来无数名士向往于此与终老于此的答案。
1: 你看，毕博老师，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亭子，
3: 南岳亭，上来看看。
1: 是为了纪念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06年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农岳。这件事儿呢，在司马迁的《史记》
4: 和班固的《汉书》里面都有记载。
1: 你看看，他现在转了一个古南岳亭记，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你看啊，天柱山古为南岳，
4: 对，
1: 就隋文帝杨坚之前，南岳是他。
4: 隋文帝开皇9年，封衡山为南岳。
1: 对对对对。
4: 那么此前南岳呢，其实就是天柱山。
3: 天柱山。嗯。
4: 天柱山本来是指的是什么呢？《神异经》里指的是昆仑。哦。包括你看我老祖宗这个郦道元写《水经注》里头也引用了一段，说昆仑有铜柱啊，上达于天，故曰天柱。撑起天的是昆仑。啊。所以它叫天柱。
3: 天柱。
1: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这个地区以宛为号的，它是高尧的后代分封一个宛国，
4: 而且它是宛省的一个原点，由此才有了安徽。
1: 天柱山呢，奇石百态，妙趣横生。下面就交给苗苗老师，用动作模仿象形奇石，让李波老师来猜一猜。
4: 哇、哦、哎，是咱这吗？
3: 对，李博老师你不能回头。哦，
4: 为什么？
3: 这块石头很有特点。哦，它跟动物有关系。
4: 跟动物有关，让我猜是吧？
3: 它是三个字啊。
4: 哦，三个字。
3: 对，然后跟我的这个有关系。
4: 跟你的鼻子有关系。哎，
3: 有一个字了。然后它很
4: 像。
3: 它叫
4: 象鼻，
3: 象鼻石。
4: 哎，
3: 你看我
4: 这
3: 可以可以，你看，
1: 哎，哦，鼻子竖起来了。
4: 对，这是竖着的鼻子。哦，这写的象，
1: 这个象就像自己，你看就像个运动象，像在奔跑当中鼻子竖起来了。
4: 对，
3: 这是它是自然形成，
1: 它是这样，它是叫球状风化的一个结构。
4: 哎，它的地貌啊叫什么大地泄密者。哎，
1: 地球的泄密者。
4: 你看大地的这个板块，它是秦岭大别山的板块。嗯，然后这个板块啊从几个角度受力
3: 挤压
4: 之后
3: 就变形。
4: 对，变形，再加上它这是球状风化，就全是圆融的。
1: 天柱山这种叫崩塌啊，哎，这种地貌现在地质专家已经用天柱山来命名了。哦，哎，
3: 你看上一年的风化崩塌，觉得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哎，这个石头好酷。又到了我要给你出题了。啊，它是
4: 那是什么什么动物吗？
3: 三个字啊。它很漂亮。很大，
4: 小仙女。
3: 然后呢，哎，你看我
4: 大雁，你在飞。
3: 然后哎，这有个字了啊。然后我飞到了什么地方？
4: 飞到了上面，
3: 到你这儿。
4: 我飞到你这儿了。
3: 哎，来，飞来的全是奇，三个字。
4: 飞来峰。
3: 飞来峰。
4: 对呀，
1: 它这个峰叫飞来峰啊，但是峰以石名，因为它顶部盖着一块石头向天外飞来。
4: 这是飞来峰上飞来石。
1: 这个还有一段传说，讲那个乾隆皇帝游宛山，地方官就陪着他，然后就讲这个石头是飞来的。乾隆皇帝他不信啊，然后就念了一

0: 你说打油诗，嗯，飞来未必是飞来，定是世人胡乱猜，你都瞎讲的。结果讲完了以后呢，乌云密布，地动山摇，这个飞来石哗哗作响，乾隆觉得这个震怒的这个山神呢，受到惊吓，马上下跪，马上就改口，叫飞来一定是飞来，不是世人胡乱猜。既然飞来又飞去，何必当初要飞来？
1: 你看，这个改口按老百姓的说话就是来就来了吧，别生气了。
2: 我们赶紧往上走。
1: 好。
2: 一博老师，小心点啊！踏着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登上来旧一景。
1: 苗苗，这个你应该去扮演一下，让我来猜猜。这个太像了，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2: 挽弓像，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眼神是严肃的。
0: 它叫什么呢？叫微慈并济。
1: 对，微慈并济，
0: 也很威严，也很慈祥，
1: 而且尤其是下巴圆润，这个长者风范，
2: 还有天庭饱满。
1: 对，
2: 继续往上走。
1: 走。
2: 哇，这个石头你看，自然而然就留出了一条缝隙让我们来走。
0: 在茫茫宇宙当中，你不就是个浮游吗？对吧？
1: 几浮游于天地。
2: 慢点儿，又有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哎呀，好，这个石头好大。
0: 这个石头卡在中间。
2: 啊，天哪，中天一柱
1: 啊。中天一柱，
0: 孤立群霄。
1: 孤立群霄，真是天柱一峰啊。而且这个天柱峰和其他石头都不一样，充满了一种力量，
0: 它气冲霄汉，独一份。四周呢，群山把它围绕在中间，拱环膜拜。
2: 我现在站到这儿，我突然觉得庄子的那一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此时此刻，就是所有的美景极致的美好，它是沉淀下来的，你就把心就交给到这里，安安静静去感受，像刚才的鸟的声音我们能听到，风的声音也能听到啊，你就能觉得这个山呢跟你之间有一种对话。
1: 我仿佛听到远处大江上有李太白的声音，江上望晚公山，
0: 对，
1: 西风出祁云，秀木含秀气，然后清雁晚公山，残绝衬人意。他最后说叫待吾还丹城，
0: 投寄
1: 归此地啊。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
0: 对，
1: 但愿意归老于此。苏东坡一生宦游天下，也愿意归老于此。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报给这片神州大地、大好山川。所以忍不住，我们诗行长江，我在这口赞一句。
2: 来，太想听了，期待。
0: 欢迎。
1: 七言绝句。登天柱。念太白啊。汉武东来南越谷，前锋十四动天雄，晴云天柱遥相许，投寄丹心万古同。哇，
3: 辞别天柱山的层峦云海，我们奔赴瞻旗古村，取自江水灵韵的游鱼，承载着徽州人的祈愿与敬畏，化作盏盏鱼灯。
0: 瞻旗鱼灯。
3: 我们走进鱼灯工坊，看一看竹篾绢纸是如何编织出流淌于古村夜幕之下的千年民俗。
4: 这整个村子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那你看，是吧，整个村子可以说全部都在做鱼灯。 走，咱们往前。

0: 哇！
1: 哦。
2: 哎，我们一吨在当前有800年历史，就是南宋时候就有了。
1: 咱这个鱼是不是鳜鱼了？
2: 锦鲤。
3: 您看到我们瞻旗所有的鱼，它都是胖胖的。小朋友跟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可爱一点的。
1: 啊，这个是很可爱。
3: 对，叫嘟嘟。
1: 哦，叫嘟嘟啊。
3: 对。啊，
1: 好乖的。
0: 哇，好大的鱼！
1: 鱼跃龙门了。
2: 鱼跃龙门，
1: 走。来。哇哈
0: ！OK。
4: Let me try.
0: Okay, I want the bag.
4: Let me try. 那我做一头了。哇，这个感觉还是有点难的。
2: 你往后拉一点，你往后拉一点。
1: 暂停，两个人
2: 站直。
4: 来 ，Evan。哇，好重啊！
2: 你放平。
0: Ready? Ready? Here we go.
1: It's right.
3: 然后呢？
0: 鱼。
3: 我们这个是自创的是吗？
0: OK
3: 哇！哇！哇！像不像我们也成为了鱼群的一部分？这边有鱼，那头我还看见有龙，这真的是应声了古诗词“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很有那种感觉啊。
0: It's a wonderful festival, an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3: Wonderful,
0: very, very, very pretty, and great to see. I love experiencing all these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1: Yeah.
3: 过来。
4: 哇！

0: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古石灰商啊，走出山门，成就了无灰不成阵。那如今呢，城国画保护非遗代代相传，诚信开拓，坚守初心的那种徽商精神，早已经融入了全新的时代当中，成为了安徽发展的血脉。
1: Civilization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a fish lantern bridges mountains and sea. The world shares one heart, and a bright moon shines over river and sky.
0: 那今天呢，我们沿江而行，我们共同见证了徽州的烟火，还有千年的荣光，去读懂了徽商精神，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种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2: 站在天柱山巅远眺啊，江波如练，山河如画。你说这一路，我在采石矶听见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风骨，在保护基地啊，也看见了江豚以江为家的那份微笑，在安庆老街也寻一方故土风韵，在黄梅戏剧院也沉醉地扮相了那里的一种国风。
3: 安徽教给我的不是仰望远去的传奇，而是珍惜身边流淌的温度，感受这片真切与不息。对，仰望星河，俯瞰万家，我们读懂的不仅是山水壮阔，更是文明的绵延不绝啊！这一程，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脚下是千年摩崖，眼前是万古江水。 与文人隔空对话，触摸到刻在山石上的文脉。长江滋养的不仅是山水啊，更是中国文人山水寄情、文脉相传的精神家园。中国式的浪漫是把心事捐于石，把灵魂安于山水。以山水为纸，岁月为墨，风骨为魂。 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

0: 鲜活注脚，
1: 大江安澜挥迈永续，
2: 大江安澜。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船，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
7: 我们一起吧，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官员。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8: 你是真紧张吗？
9: 我真的紧张。
8: 你上来求夸夸，你
9: 对我真的很紧张。
8: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10: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9: 谢谢。
8: 这么生硬吗？
11: 你别夸我，夸。
8: 哎，白老师来，
11: 灯光一起。

0: 这女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谢谢老师，
1: 捡着宝了，要珍惜。
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怎么说？
3: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

0: 些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扑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翅膀飞走了？
1: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进斋的麦给掐住了。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
0: 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我看不行。
2: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也分不出真真假假呀。
0: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3: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1: 来来来，好。
4: 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1: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3: 哎，这，
2: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

0: 听了，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
1: 就是
2: 瞧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1: 净瞎扯。

0: 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他就回来了。
1: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2: 太君，我们掩护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3: 呸，雅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到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4: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4: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1: 你们两个都下去。
3: 是。
1: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5: 将军阁下，
4: 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1: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6: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1: 说下去。
6: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静悄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骂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儿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哎，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嗯，咱们搞点吃的吧。
4: 小波，小波，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4: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4: 哪儿呢？哎，人呢？
5: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1: 来五斤包子。
5: 好嘞，哥，过来瞧一瞧，看一看，两位眼睛慢用。
6: 喂，
4: 胡部长，
6: 这，
4: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6: 这不是王大队副吗？
4: 注意警戒。
6: 是。
4: 喂，我们俩好好聊一聊。
6: 嗯，哪里哪里。嗯，哎，来坐坐。
4: 哎，给我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6: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4: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6: 不敢。嗯，坐好了。嗯。
7: 日本人来了，
8: 让开，快快闪开！
4: 强哥，鬼子来了！
7: 靠边，靠边！
4: 拿着，到那边慢慢吃。往里坐，藏好了枪，拿着。
6: 不，我吃饱了，我吃。
4: 这也得吃。

0: 你什么干活？包子，包子，走！太君，太君，坐下。瞧见我兄弟怀里的家伙了吗？坐下。
1: 你得想说什么？
2: 我想请您吃包子。
1: 混账！你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3: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1: 胡养啊，胡养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比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我真想崩了你！我
3: 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
1: 那就这么饶了他，
3: 饶了他，
1: 有那么容易吗？
3: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1: 胡杨，
3: 我再也不敢了。
1: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3: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您，我就怎么谢您，我听你的。
1: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3: 好，好，好，我请你们。
1: 五斤包子，五斤馍馍，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3: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1: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4: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说了，
1: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4: 求求你了，
1: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啊？
3: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4: 是啊，
3: 我心里是抗日的。
1: 无赖好人可不行啊！啊！
5: 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硬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真抗日，是吧？
1: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儿？
6: 对呀。
1: 哎，你好吃，别说了，别说了。哎呀，还不快走！来，给拿好了。哎，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汉他们那个组。过来，小波。
7: 是，好久没吃包子了，咱们。
1: 小波啊，小波，你是怎么逮的队员的啊？ 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你这个穷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
8: 告诉你，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9: 虎哥，哎，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哎，虎哥，娘的，
8: 就知道偏偏往湖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饱的吃吗？
9: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10: 要吃的了，站住！哎，干什么呢？卖牛去，老总。
9: 去哪儿卖啊？到临城。
10: 汉奸，临城柱子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哎哎哎，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拖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9: 别废话了。
10: 汉奸呀！哎哎，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 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啊，
9: 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10: 哎哎，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9: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 你一定能得到表扬，
10: 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9: 别废话。

0: 不然老子毙了你！哎呦，哎，老总，哎呀，哎呀，哎，张伟，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1: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2: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嗯，哎，政委，
3: 回来了。哎，
2: 政委，哎，有牛了！哎，哎，哥几个把我牵着牛。哎，
4: 跑哪儿去了呢？我跟柱子搞到牛，嘿，给我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
5: 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6: 从汉奸手里啊！
7: 你们俩进了临城，
8: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9: 干得漂亮啊！
0: 狗汉奸还敢来，看老子不毙了！
1: 老胡，别犯浑，把枪收起来。
2: 饶命，老总。
3: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2: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你，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3: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2: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3: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2: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3: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2: 啊，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写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写检查，做检讨。你说你这个人，
4: 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
5: 他娘的！哎，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4: 走，找小坡去。
6: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7: 老虎，你又有什么事儿？
6: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7: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6: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得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4: 奶奶个熊的，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7: 你有什么打算？
4: 奶奶个熊的，
6: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8: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7: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6: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8: 可不是吗？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6: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偷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7: 说吧，你想干什么？
6: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7: 跟谁脸？偷鬼子呀？
6: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7: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6: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7: 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

0: 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1: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得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0: 行行吧。
2: 小波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1: 走，小波哥。来
0: 来，
1: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0: 来来来
1: 来，来吃吃吃啊。
3: 来来来，你看还需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的吧。
0: 好，下去吧。
3: 那我先下去了啊。
1: 来，马上马上啊。
0: 胡子啊，这保长可靠吗？
1: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就去吃两条线。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
1: 来，
0: 咱仨再喝一个。来，干。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她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1: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当哥就是像当哥这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4: 小波哥，你赶紧取回来吧。
1: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0: 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3: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1: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
0: 好。
1: 哎，醒醒！
5: 头疼，头疼。
1: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0: 起来！
6: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1: 戴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6: 看看你们这熊样，铁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1: 小波，你个王八蛋，你跟戴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0: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1: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6: 王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临阵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1: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6: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的，我成全了你。
5: 大队长，不要啊！
6: 你知错吗？
1: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6: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
5: 大队长，我
6: 背他奶奶的！
5: 我再也不敢了，大队长！虎哥，
0: 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等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5: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
1: 大队长，
5: 大队长，
0: 哎，这是怎么了？老红，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6: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皇儿不是个教训吗？
1: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
7: 老红，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
0: 哼！
7: 老红，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6: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7: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0: 哼。
7: 哎，老胡，
1: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5: 知道错
7: 了。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

0: 真香，哎，慢点吃，哎，慢点吃，大爷，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1: 大爷，不瞒你说，我猫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0: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 我跟苗庄的朱三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嗯啊，
2: 大爷，您说什么？
0: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贾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
2: 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3: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嗯，
0: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2: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3: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
2: 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4: 大娘，你看，饱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呀，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你是鲁汉？
2: 啊，
3: 你真是鲁汉？嗯，
2: 我就是鲁汉。
0: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跟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哎，
2: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大娘，
0: 还我女儿。
2: 孩子娘，你怎么了？
0: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贾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啊？
2: 贾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呀！
2: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败坏爷爷的名声啊！

0: 你们这帮狗日的，把老子给窝的！
1: 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们假飞虎队刀打，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2: 真是的，咱们弟兄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1: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3: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
2: 哎，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飞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飞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1: 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1: 柳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
1: 你怕了？怕？谁怕了？
3: 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1: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假飞虎队啊？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2: 用不着，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1: 谁怕了？
2: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1: 好，不怕就行。
2: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子，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
4: 好。鲁叔、林叔，快进来。
3: 好。

0: 卢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
1: 虎子，上次提到过甲飞虎队。
0: 是啊。
1: 啊，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0: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啊？
0: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哎，
1: 啊，
0: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1: 谁？
0: 李保长。
1: 李保长，李保长。
0: 这个李保长顶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得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甲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1: 哼，那你见过甲飞虎队？
0: 上次李保长带着甲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1: 那甲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甲鲁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1: 他哪来的？找李保长去，走。
0: 哎，卢叔、林叔，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2: 哎呀，怎么是你啊？
3: 哼
2: 哼！哎，快，快屋里
3: 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快快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请喝茶，喝茶。
1: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甲铁道队没有？
2: 甲铁道队，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4: 胡说！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2: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甲铁道游击队。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
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6: 后方守望。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集团。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 哼，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0: 没有，那个贵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嗯，一定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作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好啊，稍后片刻，稍后啊。
2: 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
0: 啊，
2: 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加菲护队赶紧过来。
0: 好，啊，鲁爷海量，多准备点好酒啊！
3: 哎，好嘞。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包长，这个甲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呦，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是。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哼，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甲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0: 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哼，
2: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咱我俩往这一坐，你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甲飞虎队，是不是？
0: 不，没有，
1: 没你两个蛋！哎呦！
0: 饶命！哎呦！饶命！饶命啊！
2: 留着他，
1: 这个畜生，留着他干什么？
2: 我自有妙计，把他绑起来。
0: 哎呦！
1: 怎么样？
3: 跟我来。
1: 好。怎么样，胡子，找到没有？
3: 在离村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1: 太好了，
3: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1: 啊，不，我们自己去。
3: 什么？自己去？甲飞虎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1: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3: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

0: 拼啊。
1: 胡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啊，胡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好吧，跟我来。哎，
1: 好。快！快！
2: 被他们发现了。
3: 何华，让他们投降。
4: 鲁汉、林中，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带人进去看看。

0: 这些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鲁汉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走！

0: 我们这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咱们就先走吧。
1: 你们这边有人，咱们就先走吧。
2: 那你回去吧。
3: 你们真的是要摸情况？
2: 真的，真的。好了，快走吧。
4: 真是个小人精啊！咱们尽量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好，这样才痛快。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搜遍整个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怎么办？回去！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州，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走！快！什么东西？啊！啊！啊！

老子今天要打赢你们！元华，你这个杂碎丫头叛徒，你把加鲁哈给我交出来！

0: 是从李庄方向传来的，是不是咱们的队伍遇上了敌人？
1: 大队长，
2: 虎子，
1: 大队长，
2: 怎么了？虎子，
3: 五叔和林叔去找甲飞虎队了，
1: 在哪儿？
2: 我带你们去。
1: 快走，走，走，走，
4: 快，快，快，队长，快，快，快。

前方这么多，沈廷钟，太君，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你说怎么办？

林子，你快走，别管我，别说这些了。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0: 是你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呐！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王八蛋，龟孙子，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敢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终于把。

0: 你看，增援的鬼子已经到了。所有人，听我命令，带上鲁汉灵珠的尸体，给我撤！撤！
1: 老侯。

0: 我把人给找来了，这位大爷是村里的木匠，让他给打两口棺材吧。
1: 大爷，
0: 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
1: 那价格可是贵啊！
0: 再贵，我们也做。哎，
2: 这俩兄弟，
0: 怎么，你见过？
1: 认识啊。
0: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武汉林中，没了。
1: 鲁汉假死的，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假体他对的汉奸给杀了。他把贾鲁汉给杀了。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 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
0: 大爷，我代鲁汉林中，谢谢你了。
1: 谢啥呀？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假铁刀队还苦了老百姓啊。
0: 二位兄弟。 发誓，一定会消灭假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3: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姑姑，
1: 大舅父，
2: 大娘，
1: 快进来，
2: 你在这请见啊！
1: 快
2: 来，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
3: 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2: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4: 包福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
5: 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
6: 哎，快去通知一下。
7: 渡边太君，您来了，
6: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您家里。
7: 好，里边请，里边请。
2: 假飞虎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发现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
6: 七村啊，是12点左右去敲门。
2: 李庄也差不多。
8: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2: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5: 七村大概有20个。
9: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2: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保长家里了。
7: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啊。
8: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然后齐村呢找2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大伏击。
2: 好
7: 好。

0: 轻点，好，轻一点。哎呀，轻一点。哎，好，好，好。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1: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
0: 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他奶奶的，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
1: 那小的告退了，
0: 去吧去。哎，好。
2: 队长，
0: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临城，跟冈村太君请个假去。
2: 好。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带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4: 哦，来了来了。
0: 哎，大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5: 哎哎哎，老总，老总，
0: 快走，
1: 快点！哎呦，
4: 哎呀，老总，饶了我们了，老总，
1: 快点，
4: 出去了啊！

0: 这假铁道队又开始祸害老百姓了！今晚就让他们好看！快点，快点，跟上！快！快点，快点！老总，
1: 冤枉啊，老总！啊，
0: 受他们的气了，走，
1: 老总，快点！
0: 走，
2: 快点，
0: 快点！
2: 快点！
0: 报告大队长，假铁道队押着村民已经出村，正朝这边走来呢。
1: 好。
3: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2: 快点走，
0: 老总，
3: 我们真的冤枉，老总。
0: 快点，
1: 别废话，快点
0: 放了我们吧。
2: 快点走，
0: 我们是冤枉的，老总。
3: 快点，
0: 老总，
2: 别上，
0: 快，
2: 动手。

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

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

0: 也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啊，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啊、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

0: 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接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

0: 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

0: 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5: 你是真紧张吗？
4: 我真的紧张。
5: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4: 我真的很紧张。
5: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6: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4: 谢谢。
5: 这么生硬吗？
7: 你别夸我夸。
5: 哎，白老师来。
7: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

0: 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 谢谢老师。
2: 捡着宝了，要珍惜。
3: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3: 怎么说？
1: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中秋月圆，家国同庆，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民俗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之间、街巷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1: 中秋节期间，三峡曲艺周周演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万州各景区，将非遗曲艺搬到山水实景之中，为市民游客献上中秋文化盛宴。巫山小三峡景区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景区结合中秋节日特色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推出坐着索道去秋游主题活动，游客们凌空俯瞰蓄水后的三峡美景，
2: 凉风习习，这边江景也是特别漂亮，而且这边消费也比较亲民。
1: 走进重庆动物园，浓厚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园区不仅为各个动物展区布置了特色中秋展板与节日装饰，饲养员们还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身定制了专属的中秋月饼。
3: 觉得还是非常可爱、憨态可掬的，还是比较浓厚、比较热闹的。
1: 在重庆珊瑚公园，2026年领事官员渝中行之中秋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百余名中外嘉宾体验月饼手作、中医养生和古风游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4: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s a moment it's usually shared among families and friends. So it's a moment where that you spend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that are closer to you. And
1: 走进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学子们在运动场上开展互动游戏，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沙坪坝区井口街道开展“文明幻想家月圆画中秋”主题活动，以旧物换积分、惠民团购等活动形式，把群房群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江津先锋镇举办群众文艺汇演，融入安全知识快板有奖问答，以文艺力量涵养乡风。
5: 在家门口看到这个川戏，我感到很高兴，演得太好了。
1: 在两江新区复兴街道，和美乡村运动会火热举行，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在充满农事趣味的比赛中快乐过佳节。
6: 孩子和好多小伙伴一起比赛，这就是最好的团圆。
1: 在大足区宝兴镇，邻里老少齐聚一堂，打糍粑、看川剧、变脸，欢声笑语间，邻里情谊不断升温。在璧山区七塘镇，上百名村民们摆起坝坝宴，共同品尝一块重量达200公斤的巨型月饼，
7: 每一口都能吃出我们浓浓的家乡味，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跟这个月饼一样甜甜蜜蜜的。
0: 中秋假期，国内多地不断上新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活力奔涌。
2: 假期期间来到唐模，观赏到了非常精彩的鱼灯表演，感受到了浓烈的节日氛围，同时也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0: 在宁夏中卫金沙岛景区，非遗加灯展的游玩体验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8: 咱们这次的这个灯会呢，很多元素都是跟咱们中秋有关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月球。预计呢，咱们这个入园人数，因为是从9月23号一直要持续到10月7号，预计这个人数呢会达到50000人以上。
0: 眼下正是丰收晒秋的好时节，位于武汉黄陂区的大余湾古村，将传统晒秋民俗与农耕体验、网红打卡深度融合，成为周边短途郊游、民俗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9: 对，我是第一次到大余湾看晒秋。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农作物围绕着，景色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能真真切切体会到丰收的氛围感。
0: 除了观赏特色晒秋景观外，不少游客走进田间地头，

0: ในห้องในสถานที่ขายที่ไม่ได้แบบเจอกับรถแต่เขาจะไปตัดสลับเรา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ที่ผมได้มาเยือนโรงงานรู้สึกแบบอยากมาตั้งนานแล้วแล้วแบบได้มาดูแบบขั้นตอนการทำต่างๆรู้สึกแบบตื่นเต้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ให้มีเพลงให้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อทำได้หมด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นวัตกรรมรวมถึงเป็นรถยนต์ไฟฟ้าด้วยนะคือไม่ต้องใช้น้ำมันรู้สึกอยากได้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ก็อาจจะแบบว่า
1: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广电集团滴眼 TV 主办。202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滴眼 TV 推出大型跨国探访节目《大道》，将派出多路记者前往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东盟各国进行采访，深入挖掘重庆与东盟国家产业相通、民心相亲的故事。节目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全媒体传播。本次推介会和媒体探场是大道策划的活动之一。
2: 2026中国全案定制家装节暨兄弟装饰第16届城市样板间大师专场9月26号在渝举行。活动上，家装行业一项全新团体标准《全案定制家装设计产品交付规范》正式启用。
3: 该团标从方案设计、主材甄选、施工管控、竣工验收四大维度划定了品质红线，系统性破解了家装效果图与实景脱节、施工标准参差等行业顽疾。
4: 作为团标在全国首次发布，在重庆兄弟装饰率先启用，希望带动整个行业的服务进步，让客户真正感受到全案设计的整体性、一致性、便捷性。
3: 活动现场还邀请到3位跨界设计大师带来专业化、场景化的前景设计分享。业内表示，设计创新与标准规范双向驱动，将成为家装行业下一步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5: 就是我们每一户家庭对于自己家居空间的要求，它会比以往更高。那么家装行业在这个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迈过一个从粗放式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这个门槛。
2: 近日，在喀麦隆北部城市加努阿，一批新的电动客车正驶上街头，成为当地日常交通的一部分。这批新电动客车是当地交通的试点项目，客车供应、技术人员培训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采用中国技术。
6: 目前，这批中国制造的电动客车陆续在加努阿部分主要线路运营，为居民提供了传统公交车、载客摩托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目前已有4辆中国产电动客车投入运营，该市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车队规模扩大至26辆。对市政官员来说，这一试点是重新思考城市交通发展方式的契机，而对于当地乘客而言，新型电动客车的吸引力不仅在环保，更多的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更舒适实惠的出行选择。相比载客摩托500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5.8元的车费，电动客车只需要一半价格，而且车上装有空调，乘车体验更舒适也更安全。目前电动客车项目在当地仍处于早期阶段，市政部门希望新型公交系统能为出行和能源需求持续上升的非洲城市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近日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将起征门槛下调为房产市价150万英镑。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同时也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此前，汉堡和柏林相继宣布退出夏季奥运会的申办申请，慕尼黑和科隆成为两个潜在。

0: 在申办地，为增强申办支持率，慕尼黑于2025年秋季举行了一次公投，近2/3的选民投票支持举办奥运会。据了解呢，国际奥委会将于2028年底公布2036年奥运会的候选城市名单，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最终的奥运会举办地。感谢收看，再会。
1: 雄奇山水。重庆。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国铁集团消息，宜昌至兴山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近日，随着最后一段钢梁精准吊装就位，渝皖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至此，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全部合龙，为后续桥面铺装和附属设施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座桥同时承载高铁与高速公路，未来高铁列车与高速车流将在这里并肩跨越长江。国际风时尚潮2026解放杯国际消费嘉年华即日在解放杯步行街正式启幕。即日起至10月7号，解放杯将携手辖区重点商业体、特色街区，整合各大主流线上平台资源，联动上百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联袂推出四大主题、近百项促销活动，点燃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金秋热潮。近日，我市集中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涉及底盘技术、核心种源、农机装备等关键领域。重庆将加快推动这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为创新强势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今年上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6.5%。4.5万亿元的体量背后，是川渝两地从相邻走向相融的协同步伐。在产业版图上，川渝并肩的分量也是越来越重。川渝产业如何链在一起？我们首先从一颗小小的柠檬说起。
1: 一颗柠檬可以做什么？仅仅是做成柠檬水，就在全球每月平均卖出上亿杯。而支撑这一销量的原料基地就位于川渝交界。
0: 在潼南高新区雪王农业的生产车间运转忙碌，这里一头用鲜果分选线12条，正加紧布局二期的榨汁线，预计11月进入满产状态。作为蜜雪冰城的全资子公司，这家企业以重庆潼南为中心，四川安岳为腹地，采购半径一路延伸到铜梁、广安、遂宁等地。
2: 年底收购柠檬鲜果原料超10万吨，采购量从23年的2.7万吨，几乎是逐年都翻了一番。川渝的区位优势、政策扶持和用工条件，给我们发展创造了条件，也让川渝柠檬闯市场的底气更足。
0: 潼南与安岳地缘相接，同时国内柠檬核心产区。那么真正让这颗柠檬链起来的是龙头企业主导的订单农业模式，以潼南加工中心为枢纽，联动川渝多地产区，产地就近采收，集中分选加工，乡土资源

0: 的跨区域配置，让分散的小特产成为集种植、收储、加工、外销为一体的大产业。如果说柠檬见证了川渝特色农业的相融共生，那么遂宁工厂里的电池及碳酸锂则展示出两地先进制造业的分工默契。
1: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四川省遂宁市，那我手中的这一罐白色粉末呢，连接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产业主赛道，它的名字呀是电池及碳酸锂。从位于遂宁的这家工厂生产出来以后呢，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和储能电池等领域。
0: 生产它的天齐锂业安居项目总投资14.8亿元，2024年2月投入试生产，当年即实现满产。川渝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广阔土壤。
2: 遂宁在从成都和这个重庆的中间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便利的一个。从整个区地区来说的话，四川可能更倾向于储能和电芯，那么重庆呢更倾向于整车和电芯这个板块。从市场上来说的话，新能源的产业链的它的需求量会更大，对我们来说肯定更好嘛。
0: 锂岩呢，其实揭示了川渝制造业链更深层的分工逻辑。四川侧重储能与电芯材料，重庆则聚焦整车和电芯制造。市场需求沿着这条链双向流动，同绘产业链图谱。数据更有说服力，川渝两地已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上半年，川渝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9%，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规模居西部第一。原料生产、制造、装配环环相扣，产业链的每一段都在为下一段创造需求，这才是链的真正含义。从柠檬到锂岩，从新能源汽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其实背后是同一种发展逻辑。强链补链需要持续打通堵点，让协同红利充分释放。打通堵点就是要让通道跟着产业走。川渝持续织密立体交通网，高铁高速加密省际通道，果园港联动内河航道。同时，川渝两地布局特高压电力、算力数据中心等新型基建。一条条道路，一座座枢纽，拆掉地理阻隔，让原料运得快，产品走得出，为产业协同铺就快速路。硬件上修路通港，让物流血脉奔涌。制度协同上拆墙破壁，让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川渝通办事项已扩容至357项，日均办理量超20000件。在不久前结束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上，两地表示将持续下放管理权限，因地制宜赋予基层更大的先行先试权，同时联动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营造热带雨林式协同创新生态，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更多标志性成果。
3: 我们将紧紧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改革、重大事项，推动两地相向发展、相互赋能，
4: 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等在建项目，联合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加快迈上国家区域发展的第4级。
0: 硬件是骨架，软件是血液，如何让产业链更精准对接，释放更多协同红利？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刘涵教授，听听他的观察。
5: 深化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核心要义在于作为硬件的设施与作为软件的制度双向发力。硬件畅通是基础，制度协同是关键。一方面，推动交通轴线向产业轴线转化，加快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步伐，织密骨干通道，实现成渝主轴客运公交化、货运班列化，让通勤圈与产业圈同频共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长江环京水道，组织川渝炼煮企业带动上下游联合出海，把供应链变成共赢链，协同推进算力调度平台和人工智能适配平台建设，联合打造 AI 加制造融合发展生态，绘制产业链数字图谱，实现产业链上的供需对接。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把政策协同、规则统一转化为制度红利，联合编制和动态更新重点产业链图谱，充分发挥川渝两地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分工与错位发展。 合作设立产业链协同发展专项和产业引导基金。

0: 为产业跨区域整合重组、强链、补链、沿链提供便利，持续优化川渝通办服务矩阵，依托数字成渝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和协同化。
1: 唱好双城记，产业链追求的不是简单的物理相连，而是深度的化学反应。以硬件疏通流通，以制度协同实现生态共生，让人才、技术、资本自由奔涌，川渝产业链才能不断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能，铸造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

0: 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喝个很老好的那啥的，
2: 我看
1: 他家里过得少了还。
2: 哦，就是。
1: 哎，
2: 我好多，比你多些，
1: 你看哈。哎，这还有一个呢啊。
2: 对，
1: 这这。哎，那些可能还多呢啊。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面走看。那今天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地方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这样的。
2: 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特别的疏松，
1: 还有空调位，它就说。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5: 大黄，
2: 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6: 种植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0: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
1: 呀，苦死了都，叶子。
0: 蜘蛛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嗯，土壤板结很也很严重，可惜，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呀。
2: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植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六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八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一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3: 你看就像这个80厘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2: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4: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苔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2: 幸运的是，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0: 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1: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

供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牛粪，上面那有好多野生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大树下或者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个大龟，
1: 哎，
2: 来看一下，

0: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喊什么？你搞你放什么人是吧？
2: 干
1: 什
2: 么？
1: 哎，你搞没？
2: 对，这事儿对的可对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宽的话是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吃它就好，有没有当归？

0: 当硅种子六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二十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二十八摄氏度，这超过了当硅最佳生长条件的二十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硅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硅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硅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硅。换句话说，野生当硅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硅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二十摄氏度，野生当硅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硅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硅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硅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硅种质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我家如，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

0: 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谁拿
3: 那个就出了。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4: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5: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

0: 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1: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2: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1: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等重归于自然。
4: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

0: 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万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

0: 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阴，25到31摄氏度。北京多云，17到24度。天津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2度。长春晴转多云，8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10到21度。乌鲁木齐晴，11到21度。银川阴，12到26度。西宁小雨转多云，5到1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西安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成都小雨，20到27度。武汉中雨转阴，22到29度。长沙晴转阴，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

昆明多云，18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

0: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呀，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